0: 矮子还挺有把握的，便说道：“那请徐壮士先行一步，孤王随后就去。”哪知徐芳张口说道：“哎，你先等会儿，我还有事儿呢。”朱元璋纳闷了：“有什么事？壮士请讲。”主公啊，我出去跟那张占川，是张占川吧？
1: 是。
0: 我跟这占川呐，我俩整一下子也行，但有个事儿啊，还是不明白，不清楚。这如果出去闹了笑话，不是被人耻笑吗？
1: 壮士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啊，我呢出去跟他整，但是呢得说话呀。他就问了啊，你是西幽王家下什么人，报上名来。那你说我该怎么报呢？我该怎么答呀？这没有名分呢。朱元璋一听就明白了，徐芳这是拐着弯的要官做呀。徐芳立刻跪在地下，那意思是讨封。朱元璋瞧了瞧他那个猴像，哎呀，这可为难了呀，心想一顶乌纱还不把你压趴下呀，给你封个啥呀？你说说呀，威武大将军呐、啊、上阵一看这威武大将军这德行，不得笑话我啊，西吴王家下没人吗？要不封你啥呀？封你个弼马温呐、啊、哎呀，倒很像啊。他立刻开口就问：
1: 你让我封你个什么呢？
0: 徐芳说了：哎，很简单，就封我个大将军吧。哎，等会儿，不好不好，我这个长相他不像大将军呢，我有自知之明。那这样，你封我个侯爷吧。朱元璋笑了：
1: 哎呀，我看你骨瘦如柴，小脸枯黄的，哪像个侯爷呀，我看你倒像个小瘦猴啊。
0: 刚说完这话，朱元璋就有点后悔了，心想这刚见面我开这玩笑不合适啊，拿人家的相貌取笑啊。哎，这现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言行，各位听众，尤其是啊拿人家相貌开玩笑的，这是最讨厌最恶心的。这恶心我得加重点说，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最恶心的就是拿别人的相貌来取笑。第二恶心的呢，就是拿人家的名字取笑，给人家起外号，这都非常讨厌，强烈鄙视。朱元璋这也是开玩笑说，这倒像个小瘦猴，你心里怎么琢磨没问题，你说出来这就是人格侮辱啊，这是歧视人家。哪成想徐芳听完这话，赶忙就磕头啊，谢主公封侯之恩。朱元璋愣了：我何曾封你侯位呀？徐芳一笑，抬头说道：嘿嘿，您说我脸黄啊，此乃金面相爷，又说我像瘦猴，连起来您不就是封我为金面相瘦猴吗？您是金口玉言，可不能说了不算呐。朱元璋心想啊，这矬子多可气呀，连蒙带唬带骗带忽悠，抢个侯位去啊。猴跟猴它不是一个物种啊，它不挨着呀，加个儿化音那就是动物啊。可没成想让人家混个侯爵，想我帐下这么多战将都是将军，今天一张嘴他就夸

0: 我一个侯去呀、啊，一个侯爵呀、啊，我跟大家怎么说呀？”朱元璋呆呆的望着面前这位，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候啊，徐芳哎倒笑了：“主公，您也不要为难呐、啊，这话，嘿嘿，我先放在这儿，我马上到庄外去会战张占川，我把张占川的脑袋拿来，您封我金面相寿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如果拿不来他的脑袋，您也甭为难，我是跺脚一走，远奔他乡啊。咱就算没有这么回事儿啊，您看怎么样？”朱元璋心想，拿张占川的脑袋换个侯位还说得过去，可是这话怎么说呢？一旁的张员外看出朱元璋不好答话，便说道：“
1: 我看徐壮士这主意非常好嘛，那我们快快出庄去吧，别想了。”
0: 朱元璋这才同张员外和这矬子徐芳来到庄门内下，顺马道上了庄墙。朱元璋和张员外在庄墙上手扶垛口往外一看，只见姚蒙在那儿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已经是力不能敌了。张占川一根盘龙棍上下飞舞，招数多变。徐芳见此情景，直气得咬牙切齿：“
1: 好贼子，太猖狂了，我今天不拿下你的脑袋，我绝不回庄。”
0: 说完一闪身，如同青烟一般来到庄外。他一边跑一边喊呐：“
1: 哥哥，哥哥，回去回去，我来收拾这小子。”
0: 张占川闻听一愣，暗说呀：“庄门没开，吊桥没放，哪儿来的人说话呀？光听见声音，人在哪儿呢？”他见这姚猛撒马往庄内走，刚要去追，听身背后有个声音说：“
1: 哎哎，我哪儿去啊？哟，站住！”
0: 张占川把马回来，扭头一看，自己的马屁股后边有个身高不足五尺的小矬子，见他生得两头尖的枣核脑袋，左腮帮子瘪太阳穴，鸡鼻子，短眉毛，圆眼睛，雷公嘴，芝麻牙，锤子把的耳朵，头戴马尾透风巾，迎门高挑三间姑刺叶，左鬓边一朵紫绒球，一身青的短衣襟小打扮，在自己马屁股上站着呢。这多吓人呢，恐怖片啊，各位啊，上场打仗骑着马，听见有人喊：“
1: 往哪儿去啊？站住！”
0: 一回头站自己马上了，你说吓不吓人吧？还别说过去，就你现在半夜骑自行车，共享单车你正骑着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你，你回头站你车后边，你吓不吓人？这张占川呐，立刻吓得汗毛倒竖：“哟，哪儿来的呀？怎么跑到这儿玩来了？谁家的孩子？”而且打眼一看，这背后啊斜插一对少见的兵器，没见过。张占川就问：“你怎么跑到这儿玩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出来呀？”徐芳啊，被他当成是小孩子了。徐芳是哈哈大笑：“
1: 嘿嘿嘿嘿，好小子呀，你眼眶子真大呀！我这么大的金面相寿猴，在你面前站了半天了，你会没看见我？”
0: 张占川听他这口气挺大的呀，再瞧他那副模样，忍不住哈哈一笑。
2: 小孩子，小朋友，我不管你是什么猴，我是和朱元璋打仗来的，你快快回去，免得吃苦。
1: 徐芳嘿嘿一笑，嘿嘿，大个子呀，咱俩说到一块儿了，你是打架的，我是劝架的。
0: 张占川就问呢，
2: 你给谁劝架？
1: 我由此路过，哎呀，我正溜达呢，听说你跟西吴王朱元璋打仗了，真能行吗？你说人和人和平相处不好吗？嗯，所以我来劝架。
0: 张占川一听，把嘴就一撇呀，
2: 哼，就凭你能给我们劝得了架？
1: 那就试试呗，啊，劝得了就劝，劝不了呢，我就跟着打呗。我这人啊，有点怪脾气啊，专爱排忧解难。谁要吵架拌嘴，我是非劝不可。我们那一片啊，被我劝的，每个人都特别的友善。两家要是都听我的，我就和他们交个朋友，都不听我的，哎呀，那就不管了。要是有一个听的，有一个不听的，那我就帮那个听劝的打那个不听劝的，不把他打服了不算完。
2: 张占川一瞪眼睛，我先听听，你打算怎么劝？
0: 徐芳是不慌不忙地说呀，
1: 哎呀，别着急，慢慢说呗。我已经打听明白了啊，这个事是你的不对呀。我说小川呐，
2: 小川，
1: 对，小川。西吴王朱元璋礼贤下士，爱民如子，所到之处，逞贪官，开粮仓，公买公卖，秋毫不犯，百姓欢呼，无人不喜欢。
0: 张占川差点鼻子没气歪了，跑我这儿唱鼠来宝来了你。哪知道这徐芳压根没理他，接着说，
1: 这等贤明之人，你不该兴师动众前来征讨啊，而应该带领你所有的兵将前来投诚啊。不仅投诚，还得带礼，带重礼，带大礼，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全给人家送去。那西吴王宽宏大量，定能收留你们，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张占川一听差点啊没气爆炸了，刚才是鼻子差点没气歪，现在差点没气爆炸。
2: 矬子，你这是劝架吗？纯粹是劝降来了。回去告诉那朱元璋，要想让我投降，先胜过我这条盘龙棍。
0: 徐芳冷笑一声，
1: 嘿嘿，占川，你不要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
2: 你好好说话。
0: 张占川一看他又要上韵，立刻给打断了。徐芳啊冷冷一笑，
1: 这不怪我呀，我本来会的就多，数来宝这不张嘴就来吗？但是我接着讲，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呐。我这个人爱管闲事，谁不服劝我就跟谁没完，你若不服就请来吧，咱俩整。
0: 张占川根本就没把徐芳放在眼里，他恶狠狠地说呀，
2: 好小子，我一棍不把你砸进地里，我算你活得结实。
1: 说吧，
0: 二人就大战起来。

0: 这一打可不要紧呢、啊。小机灵鬼徐芳到底能不能取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你的眼睛保护的如何呢？眼部有一些不适吗？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眼部的健康。来，首先问候一下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嗯，我们说这个现在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普，也真的是普及了这个全民眼病康复的相关的知识，让我们对爱眼护眼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目前由于我们看这个一些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用眼过度，依然会导致眼部的疲劳、眼干、眼涩一系列的这个不适的症状。那么中医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调理我们的眼部呢？
5: 中医可以对眼部的问题调理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人这个信息量啊，有一半以上是通过眼部获取的。尤其当代啊，就是说这电子产品特别多，电脑啊手机接触特别多，这种电子的辐射对眼部的伤害大，而且呢用眼时间过长，就是说导致这个视疲劳急剧增加。视疲劳是眼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基础的病。出现视疲劳之后，很快就会引起眼压的变化呀，眼底动脉的变化，久而久之啊，一系列眼部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咱们预防眼病一定要从预防视疲劳开始。如果眼部总是经常卫生的应用啊，它就会到晚年的时候，几乎就不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眼病了。哎，
4: 也就是我们其实爱眼护眼应该从此时此刻就开始了。很多老年的一些眼病都是年轻的时候日积月累造成的，是这样吧？
5: 是这样。因为眼部是咱们也经常说是人一个健康的晴雨表比如说咱们有血管动脉硬化，比如说头部的动脉硬化，其实呢很多时候就会伴随眼底的动脉硬化比如说糖尿病啊，它也会引起眼底的黄斑病变，或者是眼底的动脉的病变等等。或者是呢，咱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呢，就会出现眼部的血压增高，形成这种青光眼的症状，等等吧，依次类推，就是几乎人体出现的问题都会对眼部造成影响。
4: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啊，这个什么叫普遍的眼健康呢？也就是说，眼睛本身是我们这个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不当的用眼习惯会导致眼部的疾病，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新冠疫情。这个以来，我们的少年儿童，尤其青少年哈，他们用眼的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增多，户外活动的减少，真的是增加了近视的发生，还有眼部的一系列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指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特别关注一下眼部的这个疾病里的一个预防近视眼的问题。针对青少年，我们这个如何预防眼睛的近视？在西医里面可能会提到一个假性的、真性的，因为短期内可能用眼过度会 有一个假性的。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中医对假性和真性的它又有怎样的理解呢？既是我们说是这个眼球的一个曲度的变化，那么中医又如何来调理这个变化呢？变化之后，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近期眼部的不适，家里有宝贝用眼疲劳，我们都向我们的中医老师一起来寻求良方。说到这个近视的预防，中医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5: 中医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尤其是一些儿童的一些近视，咱们早期的时候呢，应用眼部的按摩穴位，比如说咱们眼保健操，就是其实就是咱们按眼部的穴位，比如说太阳穴啊、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等等，对眼部这个血液循环的改善、睫状肌的放松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呢，主要是睫状肌过于疲劳，它对晶状体的调节能力变弱，所以说这时候呢，咱们光线进入眼部的时候呢，就不能在这个视网膜啊、眼底这个黄斑区啊，就形成一个正常的影，这个时候就形成这种就是说睫状肌的改变之后呢，就会造成这个假性近视。如果假性近视，咱们积极早期的干预它，就是把这个睫状肌啊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近视也就调节回来了。如果时间过久的话，咱们这个睫状肌呢，就是适应了这种就是咱们眼部这种长期疲劳状态，失去了调节能力，就是久而久之就是近视真性近视就形成了。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孩子出现了视疲劳，早期的时候呢，咱们用中医的方式，比如说刚才咱提到的按摩，或者是比较严重一些呢，咱可以采取针灸的方式，针灸刺这些穴位，它比按摩的这个效果要好一些。如果更严重一些的时候呢，咱可以用一些相应的药物，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药物，去调整这个睫状肌的功能，可以把这个假性近视呢逐渐给它逆转过来，就是说恢复正常眼部的这个功能状态。
4: 这个就是一个假性近视之间的一个这个修复哈，尽早的及时的缓解我们孩子们的眼部的疲劳。一旦假性近视真正的这个坐实了，我们说哈，那可能就变成真性近视了。这时候再去调理再去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得配上一个小眼镜了。那么在电话之后，我们也请老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来调理呢？有什么样的小药，这些药适合孩子们呢？或者说是膳食同源的一些小茶饮、小方剂呢？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开学在学校期间，我们孩子们可以多吃些什么，少吃些什么，用眼的卫生又应该注意哪些呢？您的困惑有怎样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请看啊，从细微处着手，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如果来复诊呢哈，上周已经调理过的朋友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想这个讲清楚上一周这个就诊的时间，然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情况，看看是不是要更方哈调方。来迎进的是松原刘先生来复诊的，胃病的问题是胃炎。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能听到吗？
6: 哎哎。
4: 哎，
6: 我听
4: 上周用过药了是吗？用药情况怎么样？
6: 上周他给我开药方，我吃了一周，一周吧。但是吧，我上周应该给你打电话吧，但是上周我吃完我还有两到周日那天吧，我还有两副药没吃完，我上周没打。

0: 岁都忘了，我给你打过来的。
1: 嗯，来说说现在的用药情况。
0: 我他给我开药方吧，我吃了七天吧，但是吧效果不太明显。我先这周我再问问他。
1: 哎，冯院长有印象吗？
2: 哎，啊有印象。
1: 嗯，
2: 您现在都哪块不舒服？具体给我说一下。
0: 嗯，我就是吧，还是就跟上次那个就说吧，天天吧就早晨凌晨呢三点左右钟吧，就像胃里产气似的，完了吧就睡不好觉。
1: 嗯，
0: 其他别的时候饭时啊饭后吧都没啥说还。
2: 嗯，您这样啊，在上方的基础之上加炒莱菔子十克。
1: 炒莱菔子十克。
2: 对。
1: 好，其他的还用吗？
0: 炒莱菔子啊。
2: 其他现在不用见了。 对，炒莱菔子十克。
1: 好，记住了啊。然后继续用用一周。
0: 我还跟你说一声，这个冯院长，
1: 嗯、
0: 你给我开药方抓药的时候吧，那个抓药那时候反应，他说你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小？有几味药？
1: 这个是、
2: 啊、
1: 要是相信冯院长呢，咱就按冯院长的来；如果您相信药店呢、
0: 啊，
1: 就按药店的来，好不好？
0: 啊，
1: 哎，这个尊重您的想法，好不好？
0: 啊，好。
1: 哎，明白了 啊，我们再见。嗯，我们来迎接下一位长春的李女士，儿童眼病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李女士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1: 你好，
3: 能听见吗？
1: 我们能听到，您请讲。
3: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冯院长，就是我儿子今年11岁，他那个眼睛吧，就是在放寒假去年的时候，那个测的视力，他是一只眼睛是125度，然后另一只眼睛就是没有近视，是正常的。等到过了这一个假期吧，就是可能跟上网课什么的也是不出去运动有关系，然后再领他测视力的时候，125度的那眼睛就长了，又长了25度，但另一只眼睛是正常的。我就想问一下冯院长，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纠正一下呢？如果就是不戴镜子的情况。
1: 嗯，
2: 这样我给您提供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您就是说平时控制孩子的这个用眼卫生，比如说看电视啊、手机啊，这时间给他控制短一些。然后呢，写作业的间接呢，就是让他多休息休息。比如说半小时左右啊，让他眺望一下远处，这样对于睫状肌的恢复比较有帮助。然后呢，您可以平时呢给他点按一下这个病侧眼部的这个穴位，比如说你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太阳穴、攒竹穴、睛明穴、阳白穴。这几个穴位呢对眼部的这个视疲劳的恢复很有帮助，包括假性近视的恢复帮助都比较大。
1: 嗯，
2: 另外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方剂，您可以适当的服一下，对于改善眼部的一个疲劳啊，恢复眼的一个视力比较有帮助，您方便可以记一下这个方剂。嗯，
1: 可以录音吗？
3: 啊，我是可以录音。好了，
1: 我们请讲。
2: 桂枝7克，白芍7克，炙甘草5克，生姜10克，大枣10克，柴葛根15克，菊花10克，石决明10克。这个方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10天为一个疗程，您10天之后可以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1: 嗯，记住了啊。好嘞，我们再见。
3: 谢谢冯院长，谢谢主持人。
1: 好。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用眼的一些产品当中，可能都有石决明啊，这个还有什么菊花啊等等。那对于孩子的这个用法，我们应该如何控制好孩子的用量？包括这个有没有一些小朋友不适合用的这个一些小中药呢？就是在用眼方面。
2: 因为这个明目的药物有很多，咱们选择一些呢，尽量副作用小一些，刺激性比较小，而且呢，这味道也比较适宜，因为有的药它比较苦。虽然也同样达到明目的效果，但是呢就儿童来说不乐于接受，所以说咱尽可能选择一些味道比较适宜，然后呢副作用就是特别特别轻微，因为儿童服药咱一定要

0: 殊途同归，都是一个都需要调理同样的几个这个脏器呢？我也想向冯院长来请教一下。
1: 这个咱就可能不像西医分类那么细了。
0: 嗯。
1: 因为在中医看来呢，主要是说肝开窍于目，因为咱们治疗眼病呢，就是说咱主要从肝脏入手，因为呢，就是说咱们中医也讲久视伤血，从血液方面入手。其实呢，眼病的治疗就是说很简单，在中医看来，无外乎就是气血的问题，无外乎就是肝胆的问题。把这两大器官调整好呢，咱们眼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
0: 嗯，您说啊，这个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伤了气血呀，或者气血亏虚，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一旦说到孩子们气血亏虚，这个真是少见。可是更多的这个眼部的问题，真的呈现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咱们中医讲哈，久视伤血，就咱们看得过多了。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呢，儿童可能就是说，学业不那么重，一天压力也不是很大，而且呢，电子产品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眼部就比较健康。但现在呢，你看就是说孩子的课业特别多，作业可能会写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严重的可能写到3、4个小时，就是对于一个7、8岁呀、10来岁的小朋友来说就过多了。另外呢，写完作业之后呢，可能就会看看电视，看看书籍，这样呢，就是说用眼的时候就每天都是大量的时间用眼，眼部呢就是说它的供血就是说。它的供血的量呢，跟咱们心脏、大脑的供血量相当。别看就是一个眼睛，咱们看这个事物，它消耗的血量、消耗氧气的量特别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损伤咱们的气血，就是说咱们所说的久视伤血。其实很多儿童都是这样，长时间呢，造成眼部这个气血供应不足了，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视疲劳，对吧？就好比说人在劳动的时候呢，就每天要大量的劳动。劳动同时呢，咱们还吃不饱饭，你说这样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身体会逐渐虚弱，眼部也一样。咱们大量的伤气血之后，不能及时的补充，这样呢问题比较凸显，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近视眼呐、斜视眼呐、弱视啊等等的散光的问等等相关的眼部问题。其实归结到底还是说血液的问题，血液亏虚、久视伤血，这是病的源头。
0: 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运动量少了，可能在户外的这个活动时间短了。那么对于眼球来说，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调节的过程？那么在外面的活动时间长了，又怎么能够通过咱们中医的这个角度补充我们的气血呢？
1: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体啊，都是相连相通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这个哈，就是说咱们运动量的问题，其实呢。很多家长说，我这个解决眼部这个视疲劳，其实人在运动起来之后，整个周身的肌肉的运动之后，周身肌肉放松下来之后，眼部也就同时跟着放松了。这就好比说咱们的颈椎病一样，说我这个脖子疼，我就活动活动脖子，但你怎么活动，脖子它也不会轻松。但相反，如果说咱出去跑两圈之后，你看整个身上肌肉得到运动了，同时呢，脖子也在运动，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脖子这个紧张感呢、疲劳感呢就解除了。其实同样的道理，就现在呀，可能。就是那个疫情期间呢，咱们这个小朋友运动量比较小，身体得不到运动，气血循环比较慢。这个时候呢，咱们怎么就是说再关注眼部的问题，它也不能解决这个咱们视疲劳的问题。所以说呢，还要主张呢，咱们家长啊，就是带领孩子呀、这个运动是不可少的，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充足运动量之后，让气血循环开，气血流通便是补啊。中医一直是这样认为。所以说呢，气血流通之后。一个呢对眼部特别有利，同时呢对孩子生长啊、发育啊、等等啊，它都有很好的益处。
0: 您看啊，通过我们这个运动，能够带动我们的气血的运行，最终呢让我们的眼部更加的健康，它有多重要？所以关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眼部的健康，一呢是减少电子产品的一个观看的时长，让我们的这个耗血量啊能够减少，同样呢还要通过运动的方式增加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转，气血顺畅了，那眼部的也更健康了。那大家伙明白了吗？通过饮食方式，我们又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添加哪些食物呢，让孩子的这个眼睛能够缓解他的视疲劳呢？
1: 如果这孩子用眼过度，就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哈，咱们可能在屋里待的时间过久，也没有运动量，同时呢咱们可能网课呀比较多，成天接触电子产品，这样呢就应该给咱们的小朋友啊适当补充一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咱们这个蔬菜和水果里边含量比较大，尤其像胡萝卜里边啊，维生素 A 啊含量。

0: 可以借鉴一下？
1: 比如说柠檬啊，橘子呀、啊，就这些东西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比如说猕猴桃，这都是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苹果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味道都比较好啊，小朋友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比如说菊花，尤其呢咱们主张一些白菊花，这个呢它就是说一方面呢能补充这个维生素，另外呢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能解除视疲劳，这对小朋友来说作用比较好一些，嗯。
0: 好，听众朋友，
1: 给他放一个菊花茶。嗯，
0: 菊花茶不光是这个，我们说青老年这个中老年人养生的这个食材哈，对于小朋友来说，菊花茶也是可行的。但是你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果果，他说了，菊花茶偏苦啊，偏涩呀、啊，可以加一些糖或者冰糖吗？不然的话，孩子喝起来会不会喝不进去呢？就是在这个给孩子用药方面或者食疗调理方面。这个糖类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红糖、黄糖、冰糖还是说蜂蜜呢？
1: 是这样，如果那个给小朋友喝觉得这个菊花过苦了，咱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冰糖，冰糖呢对孩子牙齿的伤害还是比较小一些，另外呢如果是久视的朋友，就是说咱看电子产品过多，眼部的疲劳比较重，咱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枸杞子，枸杞子呢一方面呢就补益肝肾，对小孩子的伤害也不大，另外呢它的味道是比较甘甜，味道也比较乐于接受，就是建议呢咱们用的量呢一定要10颗之内啊，可能4、5颗5、7颗都没问题，它那个这个长期应用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枸杞子、菊花，然后呢适当加一些冰糖，用火煮个3-2分钟即可，
0: 这样的话味道一调理，可能这个孩子也能接受了，是不是？好，感谢冯院长的分享。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通过刚刚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关注了，说通过这个补气血啊，调肝胆啊，来这个养护我们的眼健康，因为中医说了，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也不是眼部出现了不适了，仅从眼睛的这个部位下手，是一个五脏的这个调理。那么很多人在这个眼部健康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很多的误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说一说您所了解到的我们在爱眼护眼方面的一些误区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个少走弯路呢？
1: 很多人就是说眼病出现的时候呢，就不积极去治疗。很多人觉得说我的眼部干涩呀、疲劳啊、视物模糊啊，他可能最首先的反应就可能就是去药店买点眼药水上一上。这个就是我这个临床之中看到的误区。实际上呢，很多眼部的疾病它初期的时候呢，都以眼干、眼涩、视疲劳、视物模糊为临床症状。这个时候呢，咱们可能咱有他的病背后的病呢，可能有视疲劳啊。干眼症啊，或者眼底动脉硬化呀，或者是说青光眼白内障啊，它早期的起病的这个症状。但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去积极的干预，相反用一些眼药水去这个去暂时的去对症去调节，但可能呢把这个病程就耽误了。所以说呢，建议呢就是眼病症状一旦出现之后，一定要及早的去找专业医生。

0: 先看一看，然后呢再去用药去治疗，不要呢咱们就是自行的，就是说买点眼药水啊，图方便，这样呢就是把这个病情掩盖，最终呢对治疗啊可能就失去了最佳的时机，这是给咱们眼病朋友的一些忠告。
1: 嗯，而且我们说了哈，这眼干眼涩视疲劳，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那通过中医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角度哈，我们能不能观察一个孩子，当他的这个肝胆出现问题，那么表现在眼周的一些变化是什么样的呢？包括眼球的一些这个颜色呀，我们可以作为家长也学习学习呢。
0: 可以，就是说呢咱们比如咱以小朋友为例啊，因为眼病呢有几大群体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第一个群体呢就是儿童的群体，第二个群体呢就是咱们中年人呢可能这个电脑的应用过多出现这干眼症的群体。再一个呢就是老年性的一些青光眼的白内障，他有这个糖尿病，这个群体呢就是说比较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眼部问题。先说儿童啊，如果儿童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书的时候经常眨眼揉眼睛，然后呢你看他眼睛啊，他就正常的话，咱们这个眼不眼就是说咱老百姓说眯缝个眼看东西了，或者视物的时候呢看电视总往近处去看，这样呢极有可能出现眼部这个睫状肌调节障碍，出现了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孩子看书的时候呢姿势不正，总歪个头，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呢他这个电视看电视的角度啊总是偏斜，这样呢都极容易造成这个眼部的近视或者假性近视或者是斜视。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及早领孩子去就医，赶紧去看一看这个眼部是否出现问题。
1: 嗯，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家长朋友平常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眼部的一些健康，甚至眼周的一些变化，眼球的哈，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我记得冯院长问诊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固定的几条，口干不干啊，口苦不苦啊，那这些是不是也是表现了我们肝胆的一些变化呢？
0: 是的啊，因为咱们传统中医讲这个肝开窍于目，其实呢咱们诊病的时候呢也经常看着眼部，因为很多疾病在眼部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出现，咱们可以透过这些症状，然后呢对咱们一些临床疾病的诊断呢都有积极的作用。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哈，咱们眼周的时候瞅着眼周浮肿，这就是说咱们一起来之后，尤其早上起来之后啊，眼睛肿了，就像大蚕一样，这样的时候呢基本来说是肾脏出现问题啊，因为眼睛这个四周啊它这个组织比较疏松，一旦肾有问题之后排水障碍就会造成眼部的浮肿，就是尤其晨起的时候，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定要去检查肾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眼部咱们瞅着发黄，眼角膜啊黄的特别严重，就像橘子那个色儿一样，这个时候呢咱血液中的这个胆红素比较高，就会出现黄疸，就比如说黄疸性肝炎的时候就出现眼部的发黄，这个时候呢咱应该就如果见到眼部发黄，咱们就应该去及时的查肝胆，看看是不是有阻塞性黄疸的发生。另外呢女性朋友哈，咱们眼部的时候咱们睁眼睛之后一看着眼那个眼白如果特别白，像瓷器一样那种白色，基本呢代表贫血啊，就血红蛋白含量过低，出现贫血。这个时候呢咱们眼白就会过白，就是呈现瓷白色，这个是诊断贫血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标准。另外呢眼部如果特别红啊，红血丝特别多，这个时候呢就是肝火过旺，如果同时伴随着口干口渴，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肝火盛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眼周呢四周特别黑的话呢，咱们基本来说就是湿气特别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看熊猫眼出现了，第一方面呢反映可能这个人的睡眠出现问题了，就是可能经常的失眠多梦。另外呢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她可能会妇科出现问题，出现这个比如说白带过多呀，妇科的炎症啊，盆腔积液啊等等，就是咱在中医说呢就是湿气过重，这也会在眼部形成一些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1: 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眼部来看到，说眼睛真是心灵的窗户，它还是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晴雨表，是不是？所以你看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问题，小朋友的、大人的、成人的、男性的、女性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有什么这个信息需要提供给我们，或者是说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信息，您都可以呢通过呢关注我们的双辽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市图书馆升级书香服务，打造青少年暑假求知乐园。那缤纷暑假，书香为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学生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我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学习环境，全力打造优质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那成为广大学生避暑学习、浸润书香的好去处。
1: 那么暑假期间呢，市图书馆全面开放了免费的自修室，面向全体市民及青少年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呢入座学习。整洁安静的自修环境，充分的阅览席位，为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满足学生们呢刷题备考、自主预习，还有呢静心研学的多元需求。
0: 那么馆藏资源呢方面，图书馆优化书籍陈列，丰富藏书品类，涵盖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历史人文、绘本读物、课外教辅等各类优质的读物，那适配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阅读和学习需求，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借阅书籍，在阅读中拓宽视野，积累知识，涵养素养，在书香中充实假期的生活。
1: 同时呢，图书馆呢着力优化服务配套，全天候开放空调，营造呢凉爽舒适、静谧雅致的阅读学习环境。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假期呢无人看管、虚度时光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告别电子产品，在安静的氛围中呢静心学习、沉浸式阅读。那下一步呢，是图书馆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深耕全民阅读服务，持续擦亮书香城市名片，以优质文化服务滋养青少年成长。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教育局对全市2026年秋季学期初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那为

0: 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会上呢，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呢，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呢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呢，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做出了专门的专项部署。那么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的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
0: 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堵点难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火热开赛。那为丰富乡村的文体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8月25号，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在茂林镇农林村火热开赛。那开幕式现场，全体人员呢共同奏唱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呢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茂林镇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致辞。那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篮球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突破，精妙传球，严密防守，跃起投篮轮番上演，大家呢跑位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现场氛围，大家恪守体育精神，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激烈比拼中呢切磋球技，充分地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有来自茂林镇四支代表队、玻璃山镇、福仙镇各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广大乡村篮球爱好者齐聚乡村赛场，以球会友，为家乡而战。通过村 BA 赛事的开展，不仅为乡镇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乡镇之间的情谊，切实激活乡村文体活力，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

0: 让时间飞。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活动招募书香双聊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开始报名了。那么活动的组织单位呢是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地点和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下午2:30，文明共享空间2楼大厅，也就是体育场的东门北100米。那么在我们的双聊发布的这个公众号上呢，您可以看到呢有这个扫二维码可以报名。那如果说呢您现在呢想电话咨询，说我呢可能操作的时候有一些不明白，您可以呢拨打04347222593，04347222593。那么参与活动的人数呢是50人，爆满呢就即停止了。那么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篇章是开卷文明启幕，参与活动的群众呢签到，然后主持人开场。第二篇章呢是共读文明有声现场表演的环节，有意愿参与阅读分享或者是经典朗诵表演的读者，那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填选是。那么
1: 第三篇章呢就是传递文明约定，参与者需要自带一本闲置的好书进行图书漂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领悟须知，2026年双流市全民健康跑赛前领悟，你的专属攻略请查收。那么距离我们这个健康跑呢还有几天的时间，赛事的物资呢也即将开始发放。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领悟的攻略，哎，咱请及时的查收好。
1: 哎，对，那领悟时间呢是2026年8月28号的9点到晚上的19点。那领悟的地点呢是这个唐悦，这个
0: 嘉盛
1: 唐悦营销中心。
0: 哎，
1: 那嘉盛唐悦在哪儿呢？在吉林省四平市双流市辽南街郑家屯大街1857号嘉盛唐悦。
0: 嗯，那么领悟的流程呢，哎，请大家也仔细听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签署参赛的声明。第二步呢，凭着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证件。第三步呢，就是到对应的窗口去领取号码布。第四步呢，就是领取参赛包和参赛服。最后一步呢，就是领取完成，我们就可以结束离场了。
1: 嗯，那么这个领取的这领物的清单呢，有一个参赛包，哎，这是一个。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号码布是一张，参赛服一件。哎，那么参赛的福利呢，就是各个选手啊，你们请注意了，本次健康跑沿途共设置3处打卡点，那么欢迎呢参赛选手在各打卡点呢这个拍照留念，集齐本人与三处打卡点的合影照片呢，可至终点呢这个越跑越文明打卡有礼处呢去领取奖品，奖品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那么有个温馨提示提醒大家，参赛物品呢需要凭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证件领取，如需带领亲友的参赛包的话呢，带领人需要同时提供本人及被带领亲友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证件。那么第二呢，是为了避免选手不必要的排队等候，组委会特意提醒选手提前

恕不接受退换或者是补充，请选手在领取物资之后第一时间与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呢再离场。第四呢，就是请严格遵守领物的时间，逾期视为呢放弃领取。第五呢，就是领物为赛前准备的必要环节，需要符合参赛须知相关规定方可领物。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
1: 活动现场呢，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呢，围绕呢，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呢，开展专题分享。那么，为到场的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决呢。

0: 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刘文元老师呢，带来题为呢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爱心呢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呢，让与会的家长们呢受益匪浅。
1: 此次大讲堂呢，意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的一些方式，沟通亲掌握呢亲子的沟通情绪的引导使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那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99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天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心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欲，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良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经验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虎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和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渗着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晚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廓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一个相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擤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鸡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么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一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0: 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

0: 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 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

0: 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以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

0: 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那个郭松龄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啊，是宋军分裂出来的一名爱国将领，有很多人把他写成电视剧啊，出了很多单行本，专门介绍郭松龄将军的一生。既然咱们也提到他了，也得简简单单把郭松龄的身世做个交代。郭松龄啊，字茂臣，那阵的人得有名，得有字，还得有号，特别是有身份的人都这样。你看张作霖叫张雨萍，张学良叫张汉卿，郭松龄叫郭茂臣，杨雨萍叫杨林葛，都得有个字儿，都得有个号。郭松龄字茂臣，1883年生人，纯粹是东北老乡，就生到沈阳东郊于桥寨村的，真正的东北人。但是郭松龄家里的相当困难，史料记载自幼家贫，7岁的时候就给人家放猪当半喇子，9岁才开始读书，读了没几年，到了13岁又停学了，家没钱呢。他父亲叫郭复兴，是个老教书先生，靠着教书啊维持生活。那个年月有这样的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啊。教书是最困难的，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微薄，甚至连吃饭呢都供不上溜来。郭松龄自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长大的，可到了郭松龄20岁的时候，他们家环境好转了。真是那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爹找着职业了，收入相当可观。又供郭松龄继续读书，到了20才辍学。可在这时候呢，郭松龄遇上个好老师，是藏王寨的，姓董，叫董汉儒，董老先生。呀，这董老先生可不简单呐，汉学的底子相当深厚，博学多才，难能可贵的是，董汉儒老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郭松龄受教在他面前，当然也受他的熏陶啊，所以20岁的郭松龄经老师的指点，热血沸腾，是满腔爱国的意志。这就叫爱什么人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 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种长灵芝草，挨着茅房种长狗尿苔。这话是太对了，名师出高徒嘛。要说郭松龄是爱国将领，那么他这老师就是启蒙的老师。到了1904年，郭松龄参军了，参军以后干什么呢？给人占大岗，就是现在沈阳那个故宫啊，也得有人保护啊，他负责保护故宫，每月领2块4毛钱的薪俸，也勉强糊口吧。但这有出息的人呢、啊，你不管干什么，你看郭松龄虽然挣的钱不多，仍然能积攒出一部分钱来买书。他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展卷有一，书里有黄金呐、啊！哎，郭松龄是刻苦的学习，手不释卷。要不有出息的人不读大书怎么能行呢？咱甭说旁人，连张作霖都预感到这一手。别看张作霖只念过一年书，但是经过社会练达，张作霖也不断的学习啊，到晚年还能给人写几笔字呢。哎，他就看到这一点了。一个人没有知识，那是相当可怜的。郭松龄深有体会呀、啊，因此刻苦学习，苦读诗书，上进心相当强，并没有自甘抱气。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的路途上，他是飞黄腾达。他曾经考进陆军武备学堂，又被送入陆军速成学堂，就因为成绩相当优良，1907年毕业，任总督府卫队的少长，后来又升任警卫连的连长。1910年，他跟着协统朱庆澜到过四川，要到四川之后，他眼界大开，结识了很多革命党人，像方声涛啊、叶全呢、啊，这都是了不起的革命党。在两个人的介绍下，郭松龄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同盟会的会员就是革命党人呢、啊，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1912年1月，他到奉天了，回到奉天认识一个女学生叫韩淑秀，这韩淑秀不久跟他结了婚了，这就是他的夫人。韩淑秀也是同盟会的会员，经常在家里头聚会，印刷小册子，宣传民主主义，因为他们同盟会会员嘛。不幸的是，就在1912年1月，事机不利，走漏消息了，被军警逮捕。郭松龄被投入大牢，当时有规定啊，抓住同盟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砍头。但是郭松龄呢，刚进了监狱不久，满清垮台，民国诞生，大赦把他赦出来了。就这样，郭松龄捡了条命啊。后来他又到北京将校研究所学习，还当过区队长。 1913年毕业返奉，到了奉天都督府任少校参谋，这回升了官了。后来呢，他又到北京陆大学习了4年。哎，这4年深造是知识丰富，那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1916年他又到了广东，曾经任过广东省政府警卫营的营长，还见过孙中山先生，听过孙中山先生讲课呀，他是备受感动啊。打那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投身革命，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到了1919年呢，张作霖扩充人马，郭松龄报名了，就这么的任少校参谋，后来又被聘为东三省讲武堂的战术教官。打这之后认识了张学良，他比张学良大17岁啊，两个人交情这么好，称之为忘年交。咱们有感情，忘了那个年纪了。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据说有一次张学良到学校去视察，坐着汽车，正好天下雨了，张学良没下车子，一看操场上正在演练，这雨越下越大，学员们一看雨下来了还演练什么，纷纷往教室里跑。教官郭松龄把眼睛一瞪啊，吩咐一声集合冲锋，前头是烂泥塘跟水坑，郭松龄带头爬到水坑里匍匐前进。学员一看教官这样，都得随着也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给张学良的印象极深。哎呀，张学良一打听，这教官是谁？郭松龄。张学良就对郭松龄有了认识了，以后张学良也到这当学员深造，正好郭松龄是他的老师。要一般人来说，这是少帅，少帅上这来学习来了，格外的照顾，谁敢得罪？郭松龄则不然，对张学良要求的更加严格。有几次因为张学良懒惰，学习跟不上去，郭松龄沉着脸把张学良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张学良都有点吃不消了。后来少帅一琢磨，好人呐，这才叫正人君子呢，对我严厉是为什么？叫我成人呢？这样的人不敬重，我敬重什么人呢？因此张学良不但不恨，相反对郭松龄更敬重了，没事就到郭松龄的住处去请教，郭松龄也耐心向他开导，一来二去两个人越处感情越深，越处越好，简直好的形影不离，就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张学良没短了在张作霖面前捧郭松龄啊，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要说郭松龄之所以有今天，没有张学良的举荐也不可能，能升得那么快吗？张作霖怎么的也听儿子的话呀，拎着小辫往上提拔郭松龄，让他任讲武堂的高级教官，以后 又当了卫队团的参谋长，之后又叫他在八旅担任旅长，现在又把他任命为副军长。那么张学良和郭茂臣他俩的关系就这么处在一块儿的，可以说无话不谈呢，什么都说。往往张学良什么事也不管，都交给郭茂臣。人事调动、任免事项、军政大权都由郭松龄一手处置。有人偷着向张学良反映，这您是主座啊，他是副手，这您得说了算。不，茂臣说就是我说，他就能代表我，我不必上我这儿来。信任都达到这种程度，也难怪杨雨婷、常荫槐、江登玄等人对郭松龄和少帅有意见。本来他们瞧不起郭松龄，结果郭松龄现在一步登天，也是军长，跟他们平起平坐。那么咱公正的说一句，说郭松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小伙子也有才干，一点毛病都没有吗？当然有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说多好的人，不见得他没缺点，一点毛病都没有，只不过比较而言少一些，不明显罢了。那么郭松龄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骄傲，到时候眼珠子一瞪也翻脸不认人呐。拿他来说，跟张学良交情这么好，他要犯了犟脾气也不把张学良摆在眼里。当然张学良心胸开阔，不愿意计较这些。说俩人闹了矛盾，过几天仍然扶旧如初，还那么好。有时候俩人闹得粗脖子红脸都哭了，哭完了那意思不交了，到此截止，过两天又好了。今天晚上张学良学了个萧何月下追韩信，把郭松龄给追上了，张学良就哭了。茂臣啊，你不能使性子，不能个人意气用事，现在什么时候？前方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不知道多少人倒地身亡啊，可你是高级指挥官呢，第三军的副军长，你摔了耙子就此一走，你对得起谁？哎呀，这张学良说的痛心之处，哭出声来了。郭松龄也哭了。汉卿，不是我使性子，方才开会你在场，你看看士官派的代表江登玄何等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呢、他抱着个人主义啊，完全不顾大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让我把八个团交给他指挥。汉卿，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是有意拆咱们第三军的台，我郭松龄是次要的，主要拆你少帅的台呀、不是我脏心烂肺，肯定是杨雨婷授意他这么干的，这叫假公济私。我这八个团真要拉上去， 一个都活不了。我宁愿我一个人抗令，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做无谓的牺牲啊。张学良点点头，茂臣呢，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有事咱慢慢商量嘛。你也摔耙子，他也摔耙子，成千上万的军兵归谁指挥呀？跟我回去吧，走吧。郭松龄回味想了想，自己这么做也有点鲁莽，深感内疚，对不起少帅。就这么的，两个人并辔又回到联军指挥部。可到指挥部一看呢，空空如也。

0: 了一顿牢骚，说哼，这出月下追韩信的戏是给他演的，他这个前线总指挥说话也没人听，那干不干有什么意思？他告了病假回丰田养病去了。你看怎么样，在关键时刻江登玄也摔耙子了。张学良就一皱眉呀，茂臣你看没关系，少帅看得出江登玄是有意拿咱们一把，他拿得住吗？他认为日本士官派的人要离开这个战场，别人就玩不转，他错打了算盘了。少帅，咱们还按原计划行事，您负责攻打榆关，我抽出兵力攻打九门口，我取代江登玄。少帅你放心，三天之内我攻不下九门口，我提头来见。哎呀，茂臣言重了，愿你保重。你放心吧，集合队伍。郭松龄也来了劲儿了，按下决心是咬牙切齿，要跟直军决一雌雄。咱这么说，郭松龄带着两个师迂回前进，就到了九门口。那个说你老说九门口九门口的，究竟那是什么地方？如果您去参观旅游过，您就一目了然了。这乃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清兵进关也打的九门口，扼守咽喉，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啊。这个本地人曾经说过顺口溜，怎么说的呢？说十门少一门，门门断人魂，要想出一门，十人九断魂。现在直军就仗凭着有利地形，把九门口把守的固若金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带着两个师迂回前进，就到了九门口。那个说你老说九门口九门口的，究竟那是什么地方？如果您去参观旅游过，您就一目了然了。这乃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清兵进关也打的九门口，扼守咽喉，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啊。这个本地人曾经说过顺口溜，怎么说的呢？说十门少一门，门门断人魂，要想出一门，十人九断魂，就形容九门口的险要，到这你就活不了。其实九门口并非有九座门，像那城门似的一座挨一座，不那样。叫门没有门，主要是形容他那个地势。咱比如说吧，第一道门啊，是个舌头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舌头似的，两面是山，当间是沙滩，一马平川，连个掩护身体的地方都没有，整个暴露在敌方的面前。人家用枪射，用箭射，你无处躲无处藏。

多少人收拾你多少。这是头一门，二道门吧，葫芦嘴形的。你过了这个开阔地一拐弯，就跟那葫芦那嘴差不多，又细又长。你到了这，两匹马挨着都过不去，得单人独马往里走。人要到这地儿，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两边是绝壁悬崖，人家从上的往下打，你还好得了吗？第三道门，哎，蝎子尾巴型的，你看过那蝎子没？就蛰人那玩意儿，跟那尾巴差不多少，急了拐弯，一节挨着一节的。要到了这，你要不明地理，蒙灯转向，干去那个挨打的。假如这三座门你都能闯过去，到了四道门是口袋型的，你就整师的人、整团的人来了，都能把你装进去，揍你个扁扁乎乎，无处躲，无处藏。现在直军就仗凭着有利地形，把九门口把守的固若金汤投入大量兵力啊，想硬夺硬打根本不可能。单说郭松龄领着人马到了九门口，经过详细想过之后，郭松龄制定一个特殊方案，先说正面进攻是佯攻，把敌人吸引住，我得迂回进攻，出其不意插入敌人背后。他看过地图之后，抽调出两个团来，这两个团都是郭松龄经过多年栽培、多年训练的铁团。两个团长，一个叫刘敏，一个叫张顺。两团人集合好了，郭松龄亲自检阅，来到两个团长面前，怎么样，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看见没，左右两座大山，三团从这面爬上去，五团从那面爬上去，拂晓之前一定插入敌人的前沿阵地，只要你们一打响了放起信号弹，我正面发起进攻，不怕直军不破，但一旦被人家察觉，你们可有去无回，这几千弟兄没有归路。军长放心，我们明白。好吧，多带干粮水壶，趁着黑夜摸索前进。明白，明白。这郭松龄啊，在正面摆下一个师的兵力，加强炮火，猛轰九门口。这当兵嗷嗷直喊，还让张学良下了令，让空军出动在此投弹，制造声势。在硝烟的掩护下，这两个团从左右迂回往大山顶上爬呀，没道愣走。您看过电影自古华山一条路吗？那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太难了。这两位团长身经百战，不敢掉以轻心呐，终于把这俩团偷偷摸摸的全运送上去了。

等两个人一看表，到了下半夜3:40，也就是第二天的3:40了，天是漆黑一片，星星眨着眼睛啊，他们已经到了直军的侧翼。哎呀，这俩团长又兴奋又担惊啊，心说快了，再有3里地就摸到他们鼻子底下了，一旦打响打他们个出其不意，因此他们也得被动，把表对好了，告诉身后的传令兵准备信号弹，报告郭将军，我们成功了。哎呀，越想越激动，令人偷偷的往前摸，离这直军呢相距不到300米了，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前头是直军的战壕，直军的帐篷，看表面直军毫无防范，因这属于后方预备队，前线部队离这好几里地呢。哎呀，这两个团长就更高兴了，刚想喊冲锋，这俩字还没说出来，突然伏兵四起，就在他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现了大批的直军呐、啊。

探马步探连环探明岗暗岗星罗棋布，这两个团刚一到山边人家就发现了。不过人家有意的不声张，让你来得摸到鼻子底下来打你呢。这两个团受的损失就甭提了，俩团长急得两眼喷火呀。难道说这几千弟兄真扔到这儿不可了吗？不行，得杀出一条血路退回去，不然的话对不起郭军长啊。因此两个团长也玩了命了，手枪子弹打没了，把步枪拿过来咔嚓把刺刀上上，他俩带头一上刺刀，连长营长把刺刀全上上了，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我不杀你你得杀我，冲把大

几千人百刃格斗，浴血奋战。日头刚刚爬出山坡来，刚露出半拉脸，战斗结束。两个团的人马是无一生还，两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六个营长，24个连长，包括弟兄是全部壮烈牺牲，一个都没剩下。直军是大获全胜，飞豹最高统帅吴佩孚。吴佩孚听信儿之后乐的直拍桌子，哈哈哈哈，郭鬼子张学良，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横尸在长城脚下，来多少我来个收庄包圆，传我的命令，奖赏三军改善生活，士兵每人奖励10元，当官的奖励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直军是士气旺盛。单说郭松龄得这报告之后，心中刀绞一般呐。没到10分钟，张学良骑着马赶到前线指挥部，一看郭松龄面色铁青，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不是滋味。茂臣，想开一点，兵家胜负乃常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失败咱们吸收教训。郭松龄点点头，汉卿，你不用为我宽心完齿，我一切全懂。方才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说说看怎么个将计就计。汉卿，你看见没，我军失败，直军士气旺盛，敌人现在是忘乎所以呀，认为这高枕无忧了，我们就钻他这个裤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有道理，你准备怎么个打法？还偷袭他的石门寨，他做梦也不

0: 又想到咱们又去了，这回我准备增加两个旅的兵力，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哎呀，张学良感觉到郭松龄这样的决定有点冒险，但是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的，谁有绝对把握说非得打胜，那不一定。战争中间是变化无常，神鬼莫测，所以张学良也同意了。郭松龄说：“少帅，你得给我帮帮忙，在榆关一线加强炮火猛攻，把吴佩孚的注意力牢牢的吸引住。我这方面呢，表面上假作撤军，给敌人造了假象，认为我们奉军啊坚持不住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我要撤兵。暗地之中，我抽调两个加强旅，从左右两翼奇袭石门寨，左路从半壁峰爬上去，右路奇袭绝命崖，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支持，我全都同意。你看他俩人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哎呀，张学良临上汽车又回来了。茂臣，指挥官至关重要，你准备叫谁指挥这次战斗？我亲自领着两个旅上去。这怎么能行啊？你是第三军的灵魂呐、啊！你要到上边，万一哎，韩青，就是为奉军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别的话我不说了，还有你呢。万一我回不来，你担子就更重了。回头见，快上车。张学良听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含着眼泪钻进汽车，赶赴榆关前线。郭松龄按照这个计划抽出两个旅呀，那一个旅都七八千人，俩旅就一万五千多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何况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两个旅的旅长，一个叫赵文礼，一个叫齐万鹏，赵齐两位旅长。原来这俩人都属于第一军江登选的部下。咱们前文书说了，江登选撂耙子了，请病假到医院里待着去了，把千斤重担推给郭松龄了。他闹别扭吗？江登选打算看郭松龄的哈哈笑，哼，心说我拿不下九门口来，你拿，你要拿不下九门口来，张老帅能不能答应你？就得要了你的脑袋。话又说回来了，在九门口激战当中，你不死的张作霖手，你得死的吴佩孚手里，还没你的好。我乐得在旁边看哈哈笑。你说这个江登选有多损呢？那么郭松龄也看透这步棋了，事到如今只能进不能退，要不怎么的冒险 来了这么个计划，他把赵文礼、齐万鹏叫到指挥部，当面做了详细交代。你们看，这两个人是江登玄的部下，现在归郭苏林指挥，这俩人没有私心杂念了，就是一个心眼的大败之军给奉军争光，也服从郭苏林的指挥。郭苏林交代之后，两个人领命，最后郭苏林亲自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奇袭之军。就这一万多人一听啊，最高统帅郭军长亲自跟着来的，一个个干劲倍增，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背着炸药包的，扛着掷弹筒的，带着轻重机枪，带着大小号的手雷，拉着山炮、野炮、平射炮，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表面上奉军转移了，从九门口撤下来了，在九门口一带扔的那个自助啊，遍地都是，给直军造成假象。单说直军，侦查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马上飞报彭寿新彭军长。彭寿新是吴佩孚手下头一员虎将，他得知报告之后有点不相信，居高临下拿十倍的望远镜这么一看，奉军退了，好小子，算你们捡了个便宜，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排电报，报告大帅，马上报告吴佩孚。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亲自指挥。当着得到报告之后，吴佩孚眼睛一亮，顿时脚板拔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各位，看看喜讯吧。怎么样？大伙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的英明，奉军退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

0: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 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 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再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 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 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自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 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 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3: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2: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

0: 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两起案件。首先跟大家说说 APP 网购维权，但是啊，经营者到底是谁却难以确认。那么这里面呢，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网购维权的相应的责任呢？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将请到法官呢跟大家说说哈，超市自助结账结果故意漏扫，那么这个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呢？这个呢，我们也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来具体的介绍。网购订单被无故取消，那维权的时候啊，被告辩称你告错人了，电商 APP 的经营主体到底是谁呢？这个违约责任应该由谁来具体承担呢？在今天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书涵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哎，刘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刘法官，首先啊，你跟大家说说哈，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是一个网购的纠纷哈，因为这两天啊，也正是这个网购又掀起了一轮这个新的热潮啊，现在很多网购平台啊，也是陆续有这样优惠活动，正好我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跟大家说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类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啊，我们这位网友姓刘哈，刘先生，那么他到底当时啊，在网上买了什么，又遇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3: 好的，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呢，是有一位刘先生，他在一个商城上边的一个自营店铺，然后他是通过抢购，就是我们知道除了那种下订单选择购买，还有一种就是他抢购一些紧俏的商品啊，可能是需要抢的啊。这个咱们这个案件呢，就是这个商品是茅台酒，这个都很紧俏，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通过这个抢购呀，抢购到了这个两瓶茅台酒，然后呢，他也支付成功了。
2: 就是他抢购成了，他抢购成了，是吧？
3: 对，商城呢也给他发送了邮件，也确认了说，哎，你抢购成功了。
2: 哦，那
3: 就不挺好吗？但是之后呢，这个。是挺好的，但是之后就不好了。之后商城呢就给他单方啊，商城单方就取消了这个订单，并且把这个订单删除了。然后这个刘先生，
2: 这里我插一句啊，商城这一方他有没有解释说，那我为什么要单方取消了刘先生已经付款而且已经发送了确认邮件的这样一个订单呢？
3: 当时刘先生也就这个问题啊，跟商城的客服人员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这个客服人员呢，跟刘先生的答复就是说，你这个订单取消是系统审核没有通过啊，自动拦截的，不是人工操作的，所以订单取消之后呢，也无法恢复。同时还建议刘先生说你自己再去重新再去抢购一下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商城这个解释也不是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对吧？也不能够说服这个消费者啊。
2: 那刘先生收到了商城这样一个解释之后，他怎么办了？
3: 刘先生呢也投诉过呢，跟这个商城这边呢也进行过协商，但是呢没有解决，所以最后呢他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商城确定他的这样承担违约责任啊，要求他进行赔偿。
2: 那刘先生要求商城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赔多少钱啊？
3: 他这个只是象征性的要求他赔偿了1块钱的这个经济损失
2: 就要1块钱。
3: 对，
2: 可
3: 能这个刘先生也是为了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吧。
2: 对，我要讨一个说法，是吧？到底确定你商城是不是违约了，对吧？那在这起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作为这个 APP 的啊，就是这个网上商城哈，他在法庭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的意见？
3: 这个被告有两点。第一点啊，他就说他不是适格的被告啊，说他不是这个商城的这个经营主体。第二点呢，他认为他没有违约啊。就这两点呢，里边的第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今天想跟那个听众朋友们介绍的。 这个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在去网购的时候，怎么确定啊，我们所购买的这个对方确定他的这个主体身份？
4: 哦。
3: 那么一般我们通过登录网站，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站输入网址登录的时候，在它的这个网页下方啊，它会有一个一般网页上会有一个标注啊，然后呢，同时呢会有这个 ICP 备案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信息。那么一般 ICP 备案的这个主体啊，通常就是这个网站的这个别人主体，
4: 嗯
3: 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大家咱们都用手机啊，这种移动互联非常方便。这种手机呢，往往我们用的是 APP， 对吧？就是用 APP，那个不管是天猫、京东、淘宝等等，我们经常用 APP 去购。或者是进入 APP 之后，你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明显有一个显著的告知，说我这个 APP 的这个运营主体是谁。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APP 的开发者啊，一般我们在这个 App Store 里边 ，APP 它都有对应的这个开发者啊。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主体公示，那么我们可能也。

0: 认为这个开发者啊就是这个 APP 的运营主体。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呢，恰好呢就是这个刘先生啊，他就是通过 APP 购买的，他不是通过网站购买的啊。但是这个同一家商城，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同一家商城在网站上登录，它下边的 APP 公司啊，APP 的这个经营主体，它是一家公司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它叫网站备案主体啊。这个公司呢，并不是本案的被告。那么咱们这个本案的被告呢，是他这个 APP 的开发者，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APP 的开发者啊，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 APP 开发者。这两个主体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是关联公司啊，所以呢，这个刘先生过来起诉的时候，就起诉了 APP 的开发者。但是这个被告就说，这个不是我经营的，经营的应该是那个网站的那个备案的那个主体啊，这个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
1: 哦，是这样。那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网友哈，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注意这个细节。
0: 一般大家可能就是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太去关注主
1: 对。
0: 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
1: 对。
0: 消费者关注的是一个品牌啊，但是这个品牌它后边可能会涵盖了很多它的这个关联公司，这是我们消费者很难去了解的。
1: 没
0: 这也
1: 错。
0: 是为什么这个案件最后我们法院是判决让这个 APP 开发者去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在他这个 APP 进入 APP 之后，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啊一个标识或者告知说这个 APP 是谁运营的，然后我们又进入到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隐私协议里边去，在他隐私协议里边啊，他也没有明确说 APP 的经营者是谁，相反，恰恰相反啊，他里边又提到了 APP 的开发者这家公司，也就是被告，还提到了他的网站的那个经营注册的那个网站的备案主体，他都提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啊，他按照说你 APP 开发者我来主张权利，这个是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
1: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这起案件还有一个争议焦点，就是涉及到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这个呢，您得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对，在咱们这个案件里啊，这个刘先生他按照这个商城的抢购规则啊，抢购到了这个商品，并且已经成功付款。按照咱们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咱们电商法的规定，就是电子商务平台的这个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你发布了这个信息啊，符合一个邀约的条件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选择这个商品，并且提交订单成功了，他下单付款，那么提交订单就成功了，那么这个时候合同就成立了，合同成立之后，双方就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各自的义务，啊。如果不履行义务的话，那就是一种违约行为。那么合同成立之后，咱们这个案件，那个消费者刘先生他已经付款了。那么对于商城来说，他的义务是什么呀？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品类，及时的给刘先生发货啊，
1: 对，而且这
0: 先把
1: 个
0: 他们
1: 商城，商城而且也发了这个收到订单这样一个确认邮件了，他已经确认过了，
0: 对，是的，
1: 是吧？对，
0: 对，啊。
1: 就发出了要约，然后对方对要约邀请，然后对方承诺了，那要约就成立了。
0: 对，是
1: 对，
0: 的啊，合同已经成立，所以这个商城没有发货这个行为呢，它就是一种这个违约行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是想提示我们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可以要求他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啊，但是这种情况可能通常会在举证方面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难度，但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啊。如果在这个合同有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要求继续发货。因为我之前也审过另外一起案件啊，也是涉及到茅台酒的问题，这个消费者呢就要求这个商城要求他继续发货啊，这个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1: 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原告刘先生，其实他呢只要求这个商城啊赔偿他1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损失哈。那么法院在认定商城的确是构成了违约的这样情况之下，对于刘先生经济损失的这个多少的这个确定哈，是如何来考量的？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他这个一块钱的这个损失其实就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说他因为他在整个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包括他维权过程当中，他肯定也是投入了时间成本啊，包括他再去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商品他再去抢购，那么可能他要多支付一些款项，
1: 嗯，
0: 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被告的违约给他带来的损失啊。但是这些呢是需要通过咱们消费者去举证证明的啊。你比如说他说我又买了同款的茅台啊，我多花了500块钱啊，那他就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证明他多付的这个钱是他的这个经济损失啊。咱们这个案件里面，因为刘先生只是象征性的要了一块钱，
1: 嗯，
0: 那么其实按照他投入的这个精力啊，其实这一个这一块钱其实远远不够他的这个投入的精力这样的一些花费啊。所以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也是给予了一定的这个支持。
1: 嗯，好的。哎，那您觉得哈，通过这样的一起网购的纠纷，给我们大家今后在网购的过程当中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您觉得大家需要格外留意的地方，尤其是一些通常在网购的时候容易疏忽的一些细节，您跟大家最后说一说。
0: 嗯，这个呢其实我主要想从就是就是购买之后的维权这一块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要注意购买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对象啊，要确定他的这个对象，包括你是到这个其他的这个部门去主张权利，或者是到法院来主张权利，都一定要诉对这个主体啊。那么有的这个消费者可能他就不知道跟他交易的对象是谁，就我刚才给大家提示过的怎么去查找啊，你所进行交易的这个商城它的这个主体身份是谁。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们也是想给这些电子商务平台包括电子商务经营者啊，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意见和建议吧，就不管你是网站也好啊，还是 APP 也好，还是你的这个电子商铺也好啊，包括你商城自营的这个商品也好，因为我们法律是有要求的，你一定要用清晰显著和合理的方式要告知我们消费者这个明确的经营主体，
1: 嗯，
0: 来保障我们消费者这种维权路径的一个畅通啊，
1: 嗯，
0: 不能给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后续的主张要求售后服务要求维权给他增加这样的人为的去增添这样的一些难度啊，这个其实也不利于我们这种电子商务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刘淑涵法官，谢谢刘法官参加节目。
0: 嗯
1: 嗯，好，刘法官，再会，
0: 谢谢大家。嗯，好的，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说说哈，这个超市自助结账结果故意漏扫，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为啊，在法律之上啊，那么又是如何来确定的。那现在的确啊，有不少超市尤其是便利店啊，甚至有一些大型的超市啊，都有这种自助结账的功能。而呢超市尤其是便利店的营业人员可能未必啊能够完全的照顾到，就有的时候有的人啊有这样的一种贪小便宜的心理啊，于是就故意漏扫一些货物啊商品啊，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这起案件又是怎样的具体的案情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您邀请到温云祥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温法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温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去便利店、超市啊购物的，我们这位消费者哈，他多大年纪了啊？是一个什么人呢？
3: 这个消费者是女的，是46岁。
1: 哦，他是有这个正经的工作的吗？
3: 他是没有正经的工作。
1: 他当时啊，又是在超市啊，怎么就故意漏扫的？啊，您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嗯，这个刘某某啊，是于这个2020年5月至2021年1月，
1: 嗯，
3: 在超市，他是在每次购买这个物品的时候，都是在自助结算机这个前面结账。
1: 嗯，
3: 采取的是这个 通过部分

0: 扫码的方式，先后25次盗取超市的丑橘、虾仁、面包、草莓、巧克力等商品。
1: 嗯。
0: 被盗物品共计1000余元。
1: 哦，就是他这个漏扫的这个货物啊，看来价值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多达25次，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他每次是，比如说啊，他今天买了10样东西，那么他每次是这10样东西我故意都不扫呢，还是只有那么几样我不扫？
0: 本案中的这个刘某某，他是这25次盗取超市的商品的时候，全部是采用自主机扫码结账。
1: 嗯。
0: 对部分商品呢不扫码。
1: 嗯。
0: 将这个不扫码的这个商品混在这个扫码的商品中带出超市。
1: 哦。
0: 达到这个非法占有超市物品的这个目的。
1: 嗯，就是说他并不是全部都故意不扫，只是每次买的东西有一部分他不扫，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那后来啊，最后一次啊，就案发那一次，他是如何被发现的？
0: 这是物美超市发现商品的进出账对不上账以后，从监控录像上发现这个刘某某有多次作案的嫌疑。
1: 哦。
0: 随后对该人实施这个监控，就是一直在盯着这个事儿。
1: 哦，就只要他下次再来，就盯住了，盯死了，是吧？
0: 对，最后一次呢，他是盗窃的这个巧克力。结果被抓获了。
1: 哦，那抓住他之后哈，这个他有没有讲他为什么这么干啊？
0: 据刘某某在这个诉讼中称，他所窃的物品价值都是比较低的生活用品。
1: 嗯。
0: 因为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才采取这个不扫码的方式盗窃超市。
1: 哦，那么他有没有讲啊，在自己啊这个采用不扫码漏扫的这样的方式来偷超市东西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到说，哎，说我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强求他说他一定知道自己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哈，他是不是至少能够意识到我这么做是不应该的？他有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呢？我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表达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0: 他有这个意思，他是说在辩解中他称这个他的行为危害性不大，并退赔了超市这个经济损失，请求免于刑事处罚。而且他通过这个证据显示呢，他自己也称他每次盗窃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冬天是带一个冬天是穿着这个绿色羽绒服，经常戴一顶这个黑色墨镜的棒球帽。
1: 哦。
0: 然后这个他是采取了这个，实际上他主观上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为了规避，所以他经常戴一个这个墨镜。
1: 对。
0: 是一个这个情况。
1: 就是不要让监控摄像头拍下他来。
0: 对对，
1: 啊，
0: 他有这意识。
1: 对，就从他这个表现上能够判断出他知道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哈。哎，那这起案件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
0: 这起案件最后法院认为，这个刘某某在超市购物利用自主机结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多次采用对部分商品故意不扫码的方式暗中窃取超市商品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1: 嗯，
0: 且行为人呢在长达半年的多的时间内先后盗窃超市这个超市商品20余次，虽然盗窃物品较小，但次数较多。
1: 嗯，
0: 符合我国刑法264条规定的多次盗窃的认定标准，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1: 哦，
0: 最后法院判决呢是判处刘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罚金2000元。
1: 对，因为这起案件是发生在这个超市当中哈。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去，不管是逛超市还是逛便利店的时候，都发现哈，那么超市当中有一部分就可以自助扫码，然后结账就可以走了。那么有些呢，可是还是要这个人工来结账的。那便利店当中啊，也出现了很多这种自助扫码来。

0: 结账的方式。哎，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个事儿给我们超市的管理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1: 我觉得对我们超市管理者虽然说来说呢，这个虽然说现在这个给这个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这个自主扫码这个便利的条件，但是超市还是应当加大这个监管力度，预防和减少顾客这个不扫码的行为发生。
0: 对，没错，这是超市这一方哈，应该加强监管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自己呢，啊，您觉得又应该主动的啊，来有什么样的红线是不能越过的？
1: 消费者呢，在超市购物的这个时候，利用自助结账机结账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为了贪图小便宜，存在侥幸心理。是使这个故意漏少商品的行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行为，就很容易构成盗窃罪。
0: 对，
1: 一旦被判刑以后，就自毁前程，那么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个污点。
0: 没错。
1: 所以希望广大消费者呢，要自觉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做一个知法、忠法、守法的公民。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文宇翔法官，谢谢文法官参加节目，文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下期节目，再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1: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
1: 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0: 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啊、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不适合这个突然补的这个很。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个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那么在这个营养价值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维生素B 一或者是维生素 B 二，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吃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

0: 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眼部的健康。来，首先问候一下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我们说这个现在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普，也真的是普及了这个全民眼病康复的相关的知识，让我们对爱眼护眼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目前由于我们看这个一些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用眼过度，依然会导致眼部的疲劳、眼干、眼涩一系列的这个不适的症状。那么中医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调理我们的眼部呢？
1: 中医可以对眼部的问题调理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人这个信息量啊，有一半以上是通过眼部获取的。尤其当代啊，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特别多，电脑啊、手机接触特别多，这种电子的辐射对眼部的伤害大，而且呢用眼时间过长，就是说导致这个视疲劳急剧增加。视疲劳是眼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基础的病。出现视疲劳之后，很快就会引起眼压的变化呀，眼底动脉的变化，久而久之啊，一系列眼部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咱们预防眼病一定要从预防视疲劳开始。如果眼部总是经常卫生的应用啊，它就会到晚年的时候，几乎就不会出现一些就比较严重的眼病了。
0: 也就是我们其实爱眼护眼应该从此时此刻就开始了。很多老年的一些眼病都是年轻的时候日积月累造成的，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因为眼部是咱们也经常说是人一个健康的晴雨表比如说咱们有血管动脉硬化，比如说头部的动脉硬化，其实呢很多时候就会伴随眼底的动脉硬化比如说糖尿病啊，它也会引起眼底的黄斑病变，或者是眼底的动脉的病变等等。或者是呢，咱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呢，就会出现眼部的血压增高，形成这种青光眼的症状，等等吧，依次类推，就是几乎人体出现的问题都会对眼部造成影响。
0: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啊，这个什么叫普遍的眼健康呢？也就是说，眼睛本身是我们这个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不当的用眼习惯会导致眼部的疾病，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新冠疫情。这个以来，我们的少年儿童，尤其青少年哈，他们用眼的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增多，户外活动的减少，真的是增加了近视的发生，还有眼部的一系列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指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特别关注一下眼部的这个疾病里的一个预防近视眼的问题。针对青少年，我们这个如何预防眼睛的近视？在西医里面可能会提到一个假性的、真性的，因为短期内可能用眼过度。会有一个假性的，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中医对假性和真性的它又有怎样的理解呢？近视我们说是这个眼球的一个曲度的变化，那么中医又如何来调理这个变化呢？变化之后，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近期眼部的不适，家里有宝贝用眼疲劳，我们都向我们的中医老师一起来寻求良方。说到这个近视的预防，中医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1: 中医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尤其是一些儿童的一些近视，咱们早期的时候呢，应用眼部的按摩穴位，比如说咱们眼保健操，就是其实就是咱们按眼部的穴位，比如说太阳穴啊、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等等，对眼部这个血液循环的改善、睫状肌的放松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呢，主要是睫状肌过于疲劳，它对晶状体的调节能力变弱。所以说这时候呢，咱们光线进入眼部的时候呢，就不能在这个视网膜啊、眼底这个黄斑区啊，就形成一个正常的影，这个时候就形成这种就是说睫状肌的改变之后呢，就会造成这个假性近视。如果假性近视，咱们积极早期的干预它，就是把这个睫状肌啊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近视也就调节回来了。如果时间过久，

0: 这个就是一个假性近视之间的一个这个修复哈，尽早的及时的缓解我们孩子们的眼部的疲劳。一旦假性近视真正的这个坐实了，我们说哈，那可能就变成真性近视了。这时候再去调理再去改善需要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有的时候你可能得配上一个小眼镜了。那么在片花之后，我们也请老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来调理呢？有什么样的小药，这些药适合孩子们呢？或者说是膳食同源的一些小茶饮小方剂呢？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开学在学校期间，我们孩子们可以多吃些什么少吃些什么，用眼的卫生又应该注意哪些呢？您的困惑有怎样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请看啊，从细微处着手，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如果来复诊呢哈，上周已经调理过的朋友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想这个讲清楚上一周这个就诊的时间，然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情况，看看是不是要更方哈调方。来迎进的是松原刘先生，来复诊的胃病的问题是胃炎。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能听到吗？
1: 哎哎。我听
0: 上周用过药了是吗？用药情况怎么样？
1: 上周他给我开药方，我吃了一周。
0: 嗯，
1: 一周吧，但是吧，我上周应该给你打电话吧，但是上周我吃完我还有两，到周日那天吧，我还有两副药没吃完，我上周没打，所以这周吧，我给你打过来的。
0: 嗯，来说一说现在的用药情况。
1: 他给我开药方吧，我吃了七天吧，但是吧效果不太明显，我先这周我再问问他。
0: 冯院长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您现在都哪块不舒服，具体给我说一下。
1: 我就是吧，还是就跟上次那个，就说吧，天天吧就早晨凌晨呢三点左右钟吧，就像胃里产气似的，完了吧就睡不好觉。其他别的时候饭时饭后吧都没啥说还。
2: 您这样啊，在上方的基础之上加炒莱菔子十克。
0: 炒莱菔子十克。
2: 对。
0: 好，其他的还用吗？
1: 炒莱菔子啊。
2: 其他现在不用见了。对。炒莱菔子十克。
0: 好。记住了啊。然后继续用一周。
1: 我还跟你说一声，这个冯院长，你给我开药方抓药的时候吧，那个抓药那个人反应，他说你这个量是不是有点太小，有几味药。
0: 这个是、要是相信冯院长呢，咱就按冯院长的来，如果您相信药店呢、就按药店的来，好不好？这个尊重您的想法，好不好？
1: 好，
0: 明白了啊，我们再见。我们来迎接下一位长春的李女士，儿童眼病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能听见吗？
0: 我们能听到，您请讲。
3: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冯院长，就是我儿子今年11岁，他那个眼睛吧，就是在放寒假去年的时候，那个测的视力，他是一只眼睛是125度，然后另一只眼睛就是没有近视，是正常的。等到过了这一个假期吧，就是可能跟上网课什么的也是不出去运动有关系，然后再领他测视力的时候，125度的那眼睛就长了，又长了25度，但另一只眼睛是正常的。我就想问一下冯院长，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纠正一下呢？如果就是不戴镜子的情况。
2: 这样我给您提供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您就是说平时控制孩子的这个用眼卫生，比如说看电视啊、手机啊，这时间给他控制短一些。然后呢，写作业的间接呢，就是让他多休息休息。比如说半小时左右啊，让他眺望一下远处，这样对于睫状肌的恢复比较有帮助。然后呢，您可以平时呢给他点按一下这个病侧眼部的这个穴位，比如说你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太阳穴、攒竹穴、睛明穴、阳白穴。这几个穴位呢对眼部的这个视疲劳的恢复很有帮助，包括假性近视的恢复帮助都比较大。另外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方剂，您可以适当的服一下，对于改善眼部的一个疲劳啊，恢复眼这个视力比较有帮助，您方便可以记一下这个方剂。
0: 可以录音吗？
3: 我是可以录音。
0: 好了，我们请讲。
2: 桂枝7克，白芍7克，炙甘草5克，生姜10克，大枣10克，柴葛根15克，菊花10克，石决明10克， 这个房用五碗水煮成两。

0: 氨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十天为一个疗程。您十天之后可以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啊。
1: 嗯
2: 嗯，
1: 记住了啊。
2: 好，好，好，
1: 好嘞，我们再见。
2: 哎、谢谢彭院长、嗯，谢谢主持人。
1: 好。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用眼的一些产品当中，可能都有石决明啊，这个还有什么菊花啊等等。那对于孩子的这个用法，我们应该如何控制好孩子的用量？包括这个有没有一些小朋友不适合用的这个一些小中药呢？就是在用眼方面。
0: 因为这个明目的药物有很多，咱们选择一些呢，尽量副作用小一些，刺激性比较小，而且呢，这味道也比较适宜，因为有的药它比较苦。虽然也同样达到明目的效果，但是呢，就儿童来说不乐于接受，所以说咱尽可能选择一些味道比较适宜，然后呢，副作用就是特别轻微，因为儿童服药咱一定要注意用药安全，咱不要说过于追求效果，说你看某位药的明目效果好，咱们就大量长期的服用，这样呢，虽然对最终眼部问题改善了，但是对身体其他部位造成伤害。我为大家推荐这些药物呢，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危害。而且呢，就是效果也是比较可以，而且呢，就服用起来呢比较便利，儿童呢比较乐于接受。
1: 嗯，会养生会健康啊，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光是一个近视的问题，可能还有远视啊、散光啊、屈光不正啊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又如何来调理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FM97.6，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么西医里面分近视、远视、弱视等等哈，那在中医里面它也会分这么细吗？还是说殊途同归，都是一个都需要调理同样的几个这个脏器呢？我也想向冯院长来请教一下。
0: 这个咱就可能不像西医分类那么细了。
1: 嗯。
0: 因为在中医看来呢，主要是说肝开窍于目，因为咱们治疗眼病呢，就是说咱主要从肝脏入手，因为呢就是说。咱们中医也讲久视伤血，从血液方面入手。其实呢，眼病的治疗就是说很简单，在中医看来，无外乎就是气血的问题，无外乎就是肝胆的问题。把这两大器官调整好呢，咱们眼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嗯
1: 嗯，您说啊，这个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伤了气血呀、啊，或者气血亏虚，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一旦说到孩子们气血亏虚，这个真是少见。可是更多的这个眼部的问题，真的呈现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中医讲哈，久视伤血，就咱们看的过多了。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呢，儿童可能就是说，学业不那么重，一天压力也不是很大，而且呢，电子产品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眼部就比较健康。但现在呢，你看就是说孩子的课业特别多，作业可能会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严重的可能写到三四个小时，就是对于一个七八岁啊、十来岁的小朋友来说就过多了。另外呢，写完作业之后呢，可能就会看看电视。看个书籍，这样呢，就是说用眼的时候就每天都是大量的时间用眼，眼部呢就是说它的供血，就是说，它的供血的量呢跟咱们心脏、大脑的供血量相当。别看就是一个眼睛，咱们看这个事物，它消耗的血量、消耗氧气的量特别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损伤咱们的气血，就是说咱们所说的久视伤血，其实很多儿童都是这样，长时间呢造成眼部这个气血供应不足了。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视疲劳，对吧？就好比说人在劳动的时候呢，就每天要大量的劳动，劳动同时呢，咱们还吃不饱饭，就这样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身体会逐渐虚弱，眼部也一样，咱们大量的伤气血之后，不能及时的补充，这样呢问题比较凸显，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近视眼呐、斜视眼呐、弱视啊等等的散光问等等相关的眼部问题。其实归结到底还是说血液的问题，血液必须久视伤血，这是病的源头。
1: 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运动量少了，可能在户外的这个活动时间短了，那么对于眼球来说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调节的过程，那么在外面的活动时间长了又怎么能够通过咱们中医的这个角度补充我们的气血呢？
0: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体啊都是相连相通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这个哈，就是说咱们运动量的问题，其实呢很多家长说我这个解决眼部这个视疲劳，其实人在运动起来之后，整个周身的肌肉的运动之后，周身肌肉放松下来之后，眼部也就同时跟着放松了。这就好比说咱们的颈椎病一样，说我这个脖子疼，我就活动脖子，但你怎么活动脖子它也不会轻松。但相反，如果说咱出去跑两圈之后，你看整个身上肌肉得到运动了，同时呢脖子也在运动，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脖子这个紧张感呢、疲劳感呢就解除了。其实同样的道理，就现在啊可能

0: 子产品的一个观看的时长，让我们的这个耗血量啊能够减少，同样呢还要通过运动的方式增加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转，气血顺畅了，那眼部的也更健康了。那大家伙明白了吗？通过饮食方式我们又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个想通过我们的老师，还给我们说一说饮食方式。最近的家长，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在饮食方面多添加哪些食物呢？让孩子的这个眼睛能够缓解他的视疲劳呢？
1: 如果这孩子用眼过度，就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哈，咱们可能在屋里待的时间过久，也没有运动量。同时呢，咱们可能网课呀比较多，成天接触电子产品，这样呢就应该给咱们的小朋友啊适当补充一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呢，咱们这个蔬菜和水果里边含量比较大，尤其像胡萝卜里边啊，维生素 A 呀、含量特别高，这对眼部的这个特别帮助特别大，对眼部的视网膜也好啊，对眼部的肌肉也好，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所以说呢，主张家长啊，就是给孩子多吃一些胡萝卜，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水果蔬菜，这样呢对咱们小朋友这个健康来说特别特别好。
0: 多吃一些蔬菜啊，这个也含有维生素 C 的啊，这样的食物是不是？
1: 是这样，对。
0: 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吧，果蔬里面什么样的比较含量多的呢？这个家长朋友也可以借鉴一下。
1: 比如说柠檬啊，橘子呀、就这些东西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比如说猕猴桃，这都是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苹果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味道都比较好啊，小朋友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比如说菊花，尤其呢咱们主张一些白菊花。这个呢它就是说一方面呢能补充这个维生素，另外呢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能解除视疲劳，这对小朋友来说作用比较好一些。
0: 好，听众朋友，
1: 给他泡一些菊花茶。
0: 菊花茶不光是这个我们说青老年这个中老年人养生的这个食材哈，对于小朋友来说菊花茶也是可行的。但是你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果果，他说了，菊花茶偏苦啊偏涩呀，可以加一些糖或者冰糖吗？不然的话孩子喝起来会不会喝不进去呢？就是在这个给孩子用药方面或者食疗调理方面，这个糖类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红糖、黄糖、冰糖，还是说蜂蜜呢？
1: 是这样，如果那个给小朋友喝觉得这个菊花过苦了，咱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冰糖。冰糖呢对孩子牙齿的伤害还是比较小一些。另外呢，如果是久视的朋友，就是说咱看电子产品过多，眼部的疲劳比较重，咱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枸杞子。枸杞子呢，一方面呢就补益肝肾，对小孩子的伤害也不大。另外呢，它的味道是比较甘甜，味道也比较乐于接受。就是建议呢，咱们用的量呢，一定要10颗之内啊，可能4、5颗、5、7颗都没问题。它那个这个长期应用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枸杞子、菊花，然后呢，适当加一些冰糖，用火煮个3-2分钟即可。
0: 这样的话味道一调理，可能这个孩子也能接受了，是不是？好，感谢冯院长的分享。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通过刚刚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关注了，说通过这个补气血啊，调肝胆啊，来这个养护我们的眼健康。因为中医说了，不是头疼一头脚。

0: 成一角，也不是眼部出现了不适了，仅从眼睛的这个部位下手，是一个五脏的这个调理。那么很多人在这个眼部健康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很多的误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说一说您所了解到的我们在爱眼护眼方面的一些误区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个少走弯路呢？
1: 很多人就是说眼病出现的时候呢，就不积极去治疗。很多人觉得说我的眼部干涩呀、疲劳啊、视物模糊啊，他可能最首先的反应就可能就是去药店买点眼药水上一上。这个就是我这个临床之中看到的误区。实际上呢，很多眼部的疾病它初期的时候呢，都以眼干、眼涩、视疲劳、视物模糊为临床症状。这个时候呢，咱们可能咱有他的病背后的病呢，可能有视疲劳啊、干眼症啊，或者眼底动脉硬化呀，或者是说青光眼白内障啊，它早期的起病的这个症状。但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去积极的干预，相反用一些眼药水去这个去暂时的去对症去调节，但可能呢把这个病程就耽误了。所以说呢，建议呢就是眼病症状一旦出现之后，一定要及早的去找专业医生看一看，然后呢再去用药去治疗，不要呢咱们就是自行的就是说买点眼药水啊图方便，这样呢就是把这个病情掩盖，最终呢对治疗啊可能就失去了最佳的时机，这是给咱们眼病朋友的一些忠告。
0: 而且我们说了哈，这眼干眼涩、视疲劳，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那通过中医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角度哈，我们能不能观察一个孩子，当他的这个肝胆出现问题，那么表现在眼周的一些变化是什么样的呢？包括眼球的一些这个颜色呀，我们可以作为家长也学习学习呢。
1: 可以，就是说呢，咱们比如咱以小朋友为例啊，因为眼病呢有几大群体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第一个群体呢就是儿童的群体，第二个群体呢就是咱们中年人呢，可能这个电脑的应用过多，出现这干眼症的群体。再一个呢就是老年性的一些青光眼的白内障，它有这个糖尿病，这个群体呢就是说比较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眼部问题。先说儿童啊，如果儿童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书的时候经常眨眼揉眼睛，然后呢你看他眼睛啊，他就正常的话，咱们这个眼不眼就是说咱老百姓说眯缝个眼看东西了，或者视物的时候呢看电视总往近处去看，这样呢极有可能出现眼部这个睫状肌调节障碍，出现了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孩子看书的时候呢姿势不正，总歪个头，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呢他这个电视看电视的角度啊总是偏斜，这样呢都极容易造成这个眼部的近视或者假性近视或者是斜视。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及早领孩子去就医，赶紧去看一看这个眼部是否出现问题。
0: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家长朋友平常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眼部的一些健康，甚至眼周的一些变化，眼球的哈，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我记得冯院长问诊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固定的几条，口干不干啊，口苦不苦啊，那这些是不是也是表现了我们肝胆的一些变化呢？
1: 是这样，因为咱们传统中医讲这个肝开窍于目，其实呢咱们诊病的时候呢也经常看着眼部，因为很多疾病在眼部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出现，咱们可以透过这些症状，然后呢对咱们一些临床疾病的诊断呢都有积极的作用。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哈，咱们眼周的时候瞅着眼周浮肿，这就是说咱们一起来之后，尤其早上起来之后啊，眼睛肿了，就像大痰一样，这样的时候呢基本来说是肾脏出现问题啊，因为眼睛这个四周啊它这个组织比较疏松，一旦肾有问题之后排水障碍，就会造成眼部的浮肿，就是早尤其晨起的时候。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定要去检查肾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眼部咱们瞅着发黄，就眼角膜啊黄的特别严重，就像橘子那个色儿一样，这个时候呢咱血液中的这个胆红素比较高，就会出现黄疸，就比如说黄疸性肝炎的时候就出现眼部的发黄，这个时候呢咱应该就如果见到眼部发黄，咱们就应该去及时的查肝胆，看看是不是有阻塞性黄疸的发生。另外呢，女性朋友哈，咱们眼部的时候咱们睁眼睛之后一看，眼白如果特别白，像瓷器一样那种白色，基本呢代表贫血啊，就血红蛋白含量过低，出现贫血，这个时候呢咱们眼白就会过白，就是呈现瓷白色，这个是诊断贫血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标准。另外呢，眼部如果特别红啊，红血丝特别多，这个时候呢就是肝火过旺，如果同时伴随着口干口渴，这个时候呢

0: 基本上就是肝火盛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眼周呢四周特别黑的话呢，咱们基本来说就是湿气特别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看熊猫眼出现了。
1: 嗯，
0: 第一方面呢反映可能这个人的睡眠出现问题了，就是可能经常的失眠多梦。另外呢，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她可能会妇科出现问题，出现这个比如说白带过多呀，妇科的炎症啊，盆腔积液啊等等，就是咱在中医说呢就是湿气过重，这也会在眼部形成一些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哎，这就是
1: 比较常见的，都可以通过眼部来看到。说眼睛真是心灵的窗户，它还是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晴雨表，是不是？所以你看，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问题，小朋友的、大人的、成人的、男性的、女性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啊、哦，哎，挺好，你的名字叫小林啥玩意儿？这韩猛一听不对呀、啊。这怎么来了个日本人呢？大家一看，哟，你是日本人，侯飞一嗓子，周围的人纷纷把枪举起来，别动。顿时这大厅里的气氛是剑拔弩张啊。心儿姑娘，咋回事啊？这咋来了个日本人呢？咱们崩了他。
5: 秀儿姑娘紧忙拦在这小林青的身前，
6: 哎，放下，你们不许冲动，他是咱们的同志。
4: 什么？同志？
5: 哎，你们干嘛这么鲁莽？杜鹏飞上前按住了韩猛举起的枪，先听秀儿姑娘说，你们太冲动了。这杜鹏飞心想，这几个人呢、啊是点火就着啊，紧忙把二位请到了座位上，
6: 说说怎么回事啊。
5: 秀儿姑娘就把这小林青的来历和大伙说了，大伙一听纷纷是挑起了大拇指啊。
4: 哎妈呀，英雄啊，那你简直是弃暗投明啊。
5: 韩猛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林青笑着又鞠了个躬，
4: 嗨，谢谢你们的理解，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干掉日本帝国主义，杀光小日本。
5: 说完这句话呀，自己都觉得可笑。哎，不过他真是这么想的，
4: 他们侵略中国人就是不对的，我们要干掉他们。
5: 侯飞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身为个日本人还帮助咱们中国人，哎，这人挺好。
4: 杜鹏飞微微一笑，哎，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该多好。小林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大家特别高兴啊，欢迎小林同志的加入。小林一摆手，咱们还是先商量一下正事吧。
7: 啊，对，别把正事忘了。
5: 大伙坐下来就研究该怎么办。秀儿姑娘看了看杜鹏飞，说道，
6: 鹏飞大哥，你再介绍下情况吧。
7: 哦，好，是这样。杜鹏飞掐灭了手上的烟头，指着地图上说，前天晚上我们的兄弟当班就听见这空中有一声尖啸，然后在后山发生了爆炸声。

0: 然后大家纷纷到观前观看，确实看见在远处的深山里发生了爆炸声，而且还有一些火光闪动。现在那火已经灭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向组织上汇报，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看看。这不，这韩猛啊，说什么也要去看一看那边发生了什么。结果这老侯坚决不同意。你回来的时候，他们俩正掐着呢。杜鹏飞说完，笑着看了看韩猛和侯飞二人。韩猛一瞪眼睛，看了看侯飞，
1: 咋的？我说咱们去瞅瞅啊，那万一有啥宝贝在天上掉下来，那咱捡着那多好啊。
2: 你个边儿去吧，啥玩意儿天上掉宝贝呀？ 啊那万一是什么日本人的生化武器什么的怎么办呢？咱全得撂到那儿。
0: 侯飞也有侯飞的道理，韩猛也有韩猛的理由。秀儿听了听，笑着说，如果我们猜得不错，那么那山里可能真是宝贝
1: 啊。真的啊？
0: 众人一听这话纷纷围了过来，后面站岗的小兄弟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3: 秀儿姑娘，你说真的呀？那后山真有宝贝？
0: 大伙七嘴八舌。秀儿摆了摆手，看了看小林青，说道，
4: 那么让小林青讲一讲吧。
1: 好，咱们听听。
0: 大家竖起耳朵等着小林青的发言。小林青看了看众人说，
5: 是这样，我们接到情报，日军有一架新式的战斗机从天津出发去轰炸太原，在返航的时候路过咱们这里出了事故。我方得到的情报是这架战斗机性能十分的厉害，我们希望能得到这战斗机的残骸，最好是把发动机弄到手，然后交给苏联的游击队，由苏联的科学家们去研究，这样对我们的战场也有好处
1: 啊。哎呀，那如果是这样，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众人一听这个情报纷纷感到很兴奋。这也是这圣清宫游击队自打成立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大伙纷纷是摩拳擦掌。秀儿看了看杜鹏飞说道，
4: 杜大哥，组织上的命令是让我们近身搜查。
0: 一听这话，韩猛乐得够呛，
1: 你看你看，我说是宝贝吧，咱们现在就走，咱们找宝去。
0: 这立刻让杜鹏飞拦住了，
5: 哎，咱们也不能贸然的就去啊。这样吧，秀儿姑娘和小林同志，然后韩猛、侯飞、道清，再带两个兄弟去山里看看什么情况。家里不能没有人呢，那么我留在家里，你们进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遇到日本人切记不要蛮干，知道吗？
0: 交代完之后，杜鹏飞又把道清叫了过来。道清就是前文书说的那个胖胖的道人，此时啊他已经换了便装，身后背着一个大鬼头刀啊，看起来特别的威武啊，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道清别看他胖，但是身大力不亏呀，劲儿特别的大。
1: 有什么吩咐？
0: 杜鹏飞就把进山探路的事跟道清说了一遍。道清一听，眼睛立刻放起光来。
1: 好啊，弟兄们都等着什么时候行动呢，这就给我们任务，那是我们的荣幸啊。还有啊，别叫我道清了， 咱们现在都是游击队了，那别喊那个道号了，你叫我大壮吧，
5: 这是我娘给我起的小名。
2: 好，大壮同志，那么现在再找两个兄弟一起进山看看什么情况。
1: 好，你等着。
2: 说着不大一会儿，这道清就又喊来两个兄弟。一看这俩人呐，又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眼睛炯炯有神，放着金光啊。一个拿着红缨枪，一个背着一把短刀。
6: 有什么指示？
2: 这样，你们一起去后山看看，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6: 是。
2: 秀儿姑娘一看，这走没几天，这队伍真是训练有素啊。不过她又一想，之前在韩猛的队伍里已经训过一批游击队了，那么一定是轻车熟路啊。众人整装待发，就准备向后山出发了。这秀儿、小林青、韩猛、侯飞、大壮还有两个兄弟，几个人商量好，不用火把，这如果晚上进山点亮去的话，这万一日军的人也去，很容易暴露。那么几个人摸黑趁着月色向后山就进发了。这大壮选的两个兄弟平时善走夜路，几个人跟得特别的紧啊，这后山山路崎岖，特别的凶险。几个人在这俩兄弟的带领下向前是慢慢行进着。这路上韩猛就问
1: 我说，小林同志啊，你怎么想到加我们八路军的呀？
5: 啊，是这样的，我看到这日本人的坏，看到中国百姓的善良，让我特别的感动，尤其是共产党人，他们对我特别的好，然后我也想加入共产党，为党做事。看见那百姓死在无辜的刺刀之下，看见被炸毁的房屋，被惨死的儿童，我知道这场战争不是正义的，它是邪恶的，我们要一起对抗着邪恶。
7: 说得好，你这觉悟很高啊，我老侯佩服你。
2: 这侯飞边走边说，
7: 如果都像你这么想，那天下就太平了。不过小林同志，你这么做是对的，那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5: 对，他们不是好东西，他们滥杀无辜。
2: 几个人边走啊边向前摸进着，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啊，前面俩兄弟回身一摆手，
5: 有情况。
2: 等等，队伍立刻停止住了。
5: 什么情况？
2: 韩猛上前问道。两个兄弟回头说，
5: 你看韩大哥，那前面的树是断的，可能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2: 哟，韩猛瞪着大眼睛向前看去，只见呢，前面好几棵树都断了，地上拖着长长的划痕呢。
5: 哟，这是什么情况啊？秀儿姑娘。
2: 秀儿也来到近前，我看到了，我想这很可能就是情报上说的，真的是飞机
5: 啊。飞机，那咱们这任务那可轻松了，没想到这出来就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了。都怪这小猴子，我当时说咱们立刻就应该出来找。
7: 别废话了，你当时你出来你找啥呀？你知道找什么吗？你还不是得听我的，你不能蛮干。你找出来干啥呀？这满山荒山遍野的，你还得听组织上的，不能擅自行动。 好了，你们俩别。

别吵了，现在还没完，咱们快点去看看。说着，一行人向前走去，就见前方的一个山坡上啊，有那么一架坠毁的飞机。这架飞

0: 是一款带螺旋桨式的战斗机，它在二战中参加了日海军所有的主要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包括入侵亚洲主战场、偷袭珍珠港等重要的行动啊。这零式战斗机啊，以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等特点优于其他战斗机，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那是出尽了风头啊。现在这架战机的残骸就躺在这圣清宫后山的山坡上，虽然现在已是一架残骸，但是却特别的珍贵。通过对其发动机的研究，可以找出其飞机的弱点，并且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此时那飞机的残骸到处散落着，因为燃烧使得机身全部都是黑漆漆的，地上散着七零八落的零件。众人慢慢向前走去，韩蒙不禁发出了感叹呢、
1: 哎妈呀，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这就是飞机呀，我以前就在天上看见过。
2: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呢。哎呦，这现在咱把这些全整回去啊，咱几个也抬不了啊。
0: 虽然这飞机已经坠毁，而且摔得不成样子，但是几个人想把飞机抬回去，那真是痴人说笑呢。这时候小林青站出来，
3: 不，我们不用全部抬回去，只要把发动机拿回去就好。
2: 发动机？那是啥机呀？怎么发动啊？
0: 侯飞感到一脸的好奇呀、
1: 就是啊，那玩意儿怎么发动啊？在哪儿呢？我瞅瞅。
0: 小林青走到那机身的前端，
3: 这个位置发动机在这里，我们现在想办法要把这舱盖打开。
1: 那赶紧的，咱们现在把它别开。
0: 众人七手八脚的纷纷拿出了武器，比如什么砍刀啊、匕首啊，就要把这个舱盖给别开。就在这么个光景，
2: 秀儿一摆手，等等。众人好奇地看着秀儿，
1: 怎么了秀儿姑娘？
0: 秀儿望着身后远处，缓缓地说，
2: 好像有动静。
0: 她话音刚落，就见远处的山坡上啊，发出了几束手电筒的光亮，然后还有打着火把的，就听有日本人的声音喊呐、
4: 呀吉给给，慢慢的找，就在这座山上。
0: 看着队伍、应该有二十多人呢、小林青大喊着说，
2: 不好，来了日本人了。
0: 只见远处的日军呢、说着日语，小林青翻译着，
3: 他们也是来找发动机的。
1: 啊，奶奶的，那咱们跟他干了。
0: 这韩蒙一下操起了鬼头刀，
1: 哼，小日本子，咱们跟他拼了。
0: 说着话，那大壮和两个兄弟纷纷也拔出了刀。可是秀儿啊，知道如果这么硬拼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凶多吉少啊。你再厉害，你也不如对方的人多，也没有对方的武器好啊。现在只能选择隐蔽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机会。秀儿是冷静的，她立刻摆手，
2: 不，别冲动，现在咱们快隐藏起来。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这儿啊，只能听秀儿的。小林青也极力的反对，
3: 秀儿姑娘说。

0: 的对，现在如果硬拼的话，我们全部完蛋，而且发动机我们也没法得到。快，我们隐蔽！说着，众人就在附近隐蔽起来，有爬树的，有躲在山坡后的，有藏在草丛里的，纷纷隐蔽起来。那位说了，这日军来的也太快了。这呀，还都是慢的呢。当时接到海军的情报，这零式战斗机竟然坠毁了一架。日军方面感到事态严重啊，这飞机残骸可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这可是关乎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所以立刻派出巡回队啊来搜寻这架飞机，然后在境内开始到处询问有没有看到啊飞机坠毁的。这找来找去就找到圣清宫后山了，本来想在圣清宫前山进的，结果日本军官说了，这么进去目标太大，咱们要秘密的把这个发动机找回，可不能让游击队得到什么风声。就这样，这20人的日本小分队就向着圣清宫后山进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圣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这20人的日本小分队就向着圣清宫后山进发了。这架飞机目前在世界的战场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在1940年，国军的飞机啊还是苏式的-15还有1-16战斗机，当时在著名的314空战当中，第5大队就被日军的航空兵的0式11架战斗机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啊，导致第5大队那当中有8架飞机被击落，而其他的战机情况也不是很好，可以说整个第5大队那是全军覆没呀。0式战斗机小巧轻便，特别适合缠斗，特别的凶狠，包括日军袭击珍珠港都是0式战斗机。当然这个总的来说呀，在1942年以前这还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但由于这设计方面天生因为追求这个高机动性，而自身的设计上也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当盟国拿到了这队性的改进，以至于在1942年之后渐渐的呀，它的短板便暴露出来了。此时这个回收小队向着飞机残骸的位置是越来越近，越近的时候众人的心跳得也更快，远远的几十只手电筒上下的照着啊，日本兵的喊声还有沉重的脚步声，秀儿和小林青趴在

0: 之后，只见一队日本兵背着武器，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从面前走过。秀儿心想，现在如果出声被人发现了，他们几个谁都跑不了。那侯飞身手比较好，比较轻便，爬树上去了。这侯飞在树上往下观看，这赶巧突然呢想撒尿了，这树底下就站着个日本兵，就在树底下站着。这侯飞憋的呀，心想，我真想一泡尿撒到你小日本脑袋上，可是没办法，只能忍着。韩猛和大壮躲在了石头后，几个人看着前方这对日本兵。不大一会儿，有一个日本兵喊了：“
1: 嗨，爷爷！”
0: 反正就说着日语啊。心儿姑娘看看小林青，小林青小声地说：“他说发现情况了，
1: 长官在这里。”
0: 那个日本兵一喊，众人纷纷地跑上前去。
1: 游戏游戏，这是大功一件。
0: 这日本长官乐的好悬没乐昏过去。哎呀，这次任务找了这么久，终于找着了。这个对日军来说可是至关重要，自己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以后升官平步青云呐，这可是大功一件。他立刻挥手吩咐手下人：“
1: 把这个飞机发动机取出来。”嗨！
0: 只见日本兵七手八脚的在螺旋桨后的机舱里捅咕了半天呢，抬出了发动机。
1: 游戏，抬回去。
0: 几个小日本鬼子用绳子把发动机给绑好，前后两个人拎着绳索抬着发动机准备出山了。这走的时候啊，日本军官还说了什么？
1: 这下可好了，送到火车站运出去，哈哈，然后兄弟们，我们可以好好玩一玩了。
0: 等这对日本兵慢慢走了之后，这盛清宫游击队的人才在暗处闪出来。韩猛这个气呀，他妈的，到手的鸭子飞了。侯飞在树上出溜下来，
2: 怎么办呢？这发动机让日本鬼子整走了。
0: 秀儿和小林青也走出来，小林青这个急呀，这眼看着就要弄到发动机了，这如果弄到发动机，那对抗日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没办法了，现在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2: 啊，其他啥办法呀？人家都整走了，那现在也整不过人家呀。
0: 侯飞呀，不知道小林青要干嘛。韩猛也觉得，
1: 这样吧，要不咱们现在咱们跟他干了，在山里把他们都整死。
0: 秀儿摇摇头啊，
2: 这是不可能的，刚才你看见他们的装备了吗？咱们现在什么装备啊？就两把手枪，怎么跟敌人战斗啊？
0: 小林青望着远去的日本兵，双手攥紧了拳头。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得到发动机，这对我党来说至关重要。
0: 这小林青不愧是一个共产党人呐，他意志坚定，认定的任务绝不会轻易更改。
1: 啊，你这小日本鬼子，你还挺犟的，那咋整啊？
0: 一听这话呀，秀儿有些不高兴了。
2: 韩萌，怎么乱说话呢？
0: 小林青摆了摆手，

0: 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是日本鬼子，不过我要打日本鬼子，我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下山之后会把发动机装到车上，然后会送到火车站，然后再运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火车站把发动机偷出来。
1: 哎，你是说狸猫换太子啊？
0: 胡飞一听这个眼睛瞪起来了。
1: 偷我在行啊，哎呀，这事儿只能交给我了。
0: 你别胡乐了了，韩猛差点被侯飞气乐了。你偷的是啥啊？现在要偷的是啥？你瞅见没？刚才四个日本鬼子抬发动机，那不是你家老母鸡你整怀里你就走了，那玩意儿你整不出来。
1: 那咋整啊？那不行你去，你在这巴巴的，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这身手。哎呀，小样，我进去以后我就给你整出来。
0: 这秀儿啊，被他俩吵得头都大了。
1: 我说你俩能不能别吵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们俩天天的掐掐掐，还想不想干了？
0: 说着板起了脸。一听这话，俩人不敢吱声了。你让他们干什么都行，但是你不让他们参加游击队打鬼子，那他们可不干。
1: 那你看看老韩，天天跟我在这儿呼乐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吱声。
0: 哎呀，你看看你，和你不一直说个没完。那啥，萱儿姑娘啊，我们俩闹着玩儿啊，那我们不说了。那现在你听听这个日本八路是有啥计划？秀儿看了看小林青，小林青看着远处消失的灯火，狠狠地说道：“现在。”

0: 这萧峰混进来之后，骑着车子直奔祥和剧院。那位说了，这萧峰不是来买药来了吗？不是弄药来了吗？这怎么跑剧院来了？哎呀，这萧峰来剧院可不是来看戏的，他是来找一个人，一个地下党员，名叫冯克成。这冯克成表面上啊，虽然看起来是剧团掌柜的，但是、啊、却是我地下党员呐、啊。来到祥和剧院，就看着剧院大门紧闭，边上海报几个大字，写着今晚演出卧龙吊孝。萧峰把自行车停到边上，敲起了大门。不一会儿，出来个老头。
1: 先生，找谁呀？
0: 哦，我找一下冯克成，冯掌柜的。
1: 哎呦，冯掌柜的不在呀，晚上演出回家休息去了。
0: 哦，那麻烦问一下，他家住在哪儿啊？老头一看这萧峰打扮不像好人的样子，怕是没好事儿。
1: 对不起呀，冯掌柜家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打更的。
0: 萧峰一想，行啊，我看出来了，你知道你也不能告诉我，那就甭废话了，只好骑上车子走了。看来只能到药店见机行事啊。这转了几个弯儿，来到一家药房，可是萧峰一进来就发现呢、啊，这药架子上空了一多半。萧峰想，我先别着急偷药单子，试探试探再说。
2: 掌柜的，我哥哥摔伤了，出了不少血，有没有内服和外敷的药啊？给我开点。
0: 掌柜的眼皮都没抬，自顾自的扒拉着算盘。
2: 没有啊。那不用西药，中药治红伤的也行。
0: 那也没有啊。
2: 哎，你这开药铺的怎么什么药都没有啊？
0: 先生啊，确实没有啊，也不让卖呀。我们这儿啊，就有治小孩拉肚子的和妇女生孩子的药。
2: 掌柜的抬起头来对萧峰说，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我哥哥残废了，你这儿没有，哪家药房有啊？
0: 哼，这城里呀、啊、都够呛，要不您再多走几家吧。萧峰嘀咕着出了门，又来到另一家药房。这回啊，他照着这药单子上的药说了两个名，
2: 店里伙计听完直摇头啊，也是俩字儿，没有。
0: 萧峰想，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得找个人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啊。他想起这冯克成曾经和他提起过，爱民药房的老板李长东是个爱国人士，但自己呀、啊、从未接触过，这会儿没办法了，只能冒个险去探探究竟，看看能不能问出个头绪，通过他搞到药品。于是这萧峰打听着就找到了爱民药房。哎，可是到了门口一看呢、啊，这房门关着。萧峰感到奇怪呀、啊，这不做生意了呀？说着上前去叫门。不大一会儿，只听里面有人喊：“谁呀？”直扭门一开，出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正是萧峰要找的李长东。
3: 请问，李长东掌柜的在吗？
4: 啊，我就是，您是哪位呀？
3: 哦，我是祥和剧院冯掌柜介绍的，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
4: 哦，请进，请进。

0: 长东把萧峰让进了屋子。进来之后啊，萧峰对李掌柜的说：“李掌柜，您这儿不做生意了？”“
1: 哎，还做什么呀？无药可卖呀，日本人还天天来查，关门反倒清静。您请坐，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0: 哦，萧峰啊，坐下来。李掌柜的倒了杯茶，萧峰说道：“
1: 是这样，我哥哥摔伤了，想买点药，可走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所以想问问李掌柜，咱们这药房能不能买到。”
0: 说着，萧峰从兜里掏出药单子。李长东接过药单一看，马上又抬头看了看萧峰，似乎明白了萧峰的身份，他起身去关好门。“
1: 哎呀，您要的这些药啊，哪儿都买不到，看我这药架子没啊，空了。哎，都让日本人拿走了，听说最近大扫荡，日本人知道八路军伤员多，所以不让我们卖，还放下话说敢卖。

0: 长东说的话。这医院里专供日本人和特务使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得从那个汉奸丁有才这小子身上下手了。打定了主意，萧峰去向清河胡同。对于这小李庄的特务丁大龙和丁有才父子俩，底细早就摸透了，住哪儿，平时什么活动。萧峰啊，径直来到清河胡同。这胡同不长，是个老街，入口处有个清朝初期建的牌楼，啊，依稀可见清河二字。然而啊，这地方并没有河。在胡同尽头的房檐下挂着个染字的幌子，萧峰走近一看，门虚掩着，便迈步走到院中。院里摆着七八个大缸，竹竿上晾晒着染好的布，红的、蓝的、青的、黄的，啊，随风飘摆，映着蓝天灰瓦水墨似的厢房，啊，特别好看。这时候啊，在里屋有人说话了：“
1: 回来了。”
0: 这屋中走出个扎着围裙的女人，杏核眼，眼带柔波，嘴唇涂的艳红，啊，像熟透了的樱桃，粉面如桃啊，也因此得名粉桃。这粉桃说是开染房，实际上啊，就是个暗娼，还有个外号啊，叫大花缸。这大花缸一看不是丁有才，便问：“
1: 先生，你找谁呀？”“
0: 哦，就找你呀。”大花缸以为这萧峰是嫖客呢，急忙摆手：“
1: 不行啊，最近不行，你过段时间再来吧，啊，过几天的，等两天。”
0: 这话呀，边说边冲着萧峰使眼色，啊，抛媚眼儿，露出一副媚态。萧峰看这大花缸的样子呀，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找丁有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义顺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深耕特色花生产业，全力书写产业兴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在郑家屯公园精彩上演，活动全方位展现我市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红旗街义顺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深耕特色花生产业，以党建红引领产业绿，通过模式创新与机制优化，全力书写产业兴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3: 产业要发展，组织是关键。义顺村

0: 分党总支，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程嵌入花生种植产业链，积极争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80万元，领办成立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大幅降低农户经营成本。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吸纳社员150户，同时为村集体年创收2.5万元。在此基础上，益顺村创新构建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连农带农机制，联合域内双英、新科富两家合作社，辐射带动全村400余户农民实行花生连片种植，并依托统一规划布局与技术资源共享，全面推广小垄双行花生种植模式，推动花生产业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的快车道。红旗街益顺村村民董继发：
1: 这一年种花生吧，可以说以前收入也没这么高，投资挺大。通过现在村办合作社，合作社厂家购肥，那个没有中间商，一次性到位，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节省了资金。通过双英和科富技术指导，咱们统一给那购种，现在的老百姓种植花生的积极性呢，比往年还高。
0: 产业要持续，创新是动力。益顺村立足实际，积极探索花生、玉米轮作种植模式，以技术上的微创新撬动土地潜能。这一模式既有效发挥了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又在培肥地力等方面成效显著，使耕地质量在轮作周期中稳步提升，为高产稳产筑牢了根基。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赢，

0: 提高它单产，逐步的探索这个花生这个初级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把小花生做成富民产业，带动全村百姓稳步增收吧，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1: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党组织牵头引路，更离不开贴合土地、惠及农户的务实举措。红旗街益顺村依托本土特色作物，搭建合作平台，把零散农户凝聚起来，靠标准化种植、科学轮作盘活耕地资源，既稳住农田生态，又拓宽增收渠道。小小花生长在田间，扎根民生沃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践证明，乡村振兴既要敢闯敢试，更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当每个村庄都能激活内生动力，做优做强产业优势，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必将越绘越精彩。华灯璀璨，月耀聊城。8月24号晚，双辽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在郑家屯公园倾情上演。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多元，活力与雅致兼具，全方位展现我市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2: 演出正式开始前，吴毅和市文光旅局、市融媒体中心等领导分别为优秀文艺志愿者、文艺志愿服务突出贡献者、优秀文艺志愿团耕群众文化领域、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明品位做出的积极贡献。本次音乐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活力满满的爵士乐曲拉开演出序幕，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歌曲《舒心的日子》《鸿雁》，乐队金曲《日不落》，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等动感曲目轮番唱响，为现场注入鲜活活力。舞蹈《飞鸟》舞姿灵动，寄情浮光，以优美肢体语言诠释热爱与奔赴的美好。此外，知心爱人、童话、至少还有你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旋律引发全场共鸣，持续升温现场氛围。绿色军衣、亲吻祖国、深情礼赞美好生活，彰显乡土风韵与家国情怀。光辉岁月，灯火里的中国，以昂扬歌声致敬岁月，礼赞盛世，在璀璨夜色中勾勒出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

0: 据悉，本次最美消夏音乐会为期三天，将持续推出多元优质文艺作品，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文明双辽建设注入浓厚的文化活力。
1: 近日，柳条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文化站组织开展了活力柳条乐享春晚百姓文艺汇演，汇演采用现场演出加手机直播形式，让未能到场的群众也能同步观看，进一步扩大文化惠民覆盖面。
2: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气势昂扬的打击乐《爱我中华》拉开帷幕，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唤起时代记忆，舞蹈《红高粱模特队》诙谐有趣，《大东北我的家乡》唱出浓浓乡情，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现田园风光，田园 T 台秀走出乡土新风尚，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舞出时代豪情，最后在全场共唱《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落幕。本次春晚坚持群众当主角，演员全部来自本乡各村和社区，真正做到百姓演百姓乐。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了柳条乡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浸润民心，以欢乐涵养文明乡风。柳条乡宣传委员李想：
3: 百姓春晚让群众当主角，展现了柳条乡老百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

0: 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惠及乡村发展合力。
1: 为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保障临床用血供应，传递社会正能量，近日东明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镇机关干部、各村工作人员及辖区群众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
2: 清晨前来献血的干部群众早早来到现场，自觉排队等候在采血车旁，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流程依次开展信息登记、健康征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各项指标合格后进入采血环节。采血过程中，医护人员规范操作，时刻关注献血者身体状况，耐心讲解献血注意事项。献血队伍中既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老同志，也有初次献血的普通群众，大家从容配合，一股股温热的血液缓缓流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爱心暖流。献血完成后，工作人员为献血者发放献血证，提醒大家做好后续休息调养。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00余人参与，经体检筛查，有64人成功献血，充分展现了东明镇广大干部群众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彰显出基层群众守望相助、大爱无疆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安金波：
3: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的公益事业，我们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带头，带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引导群众科学献血、安全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近期，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成品油质量专项监督抽检，将国省道沿线城乡结合部车流密集区域的在油加油站作为重点抽检对象，对汽油、柴油等成品油开展抽样检验。执法人员严格对照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产品质量封样记录等全流程工作，严厉打击掺杂实假、以次充好、虚标标号、销售劣质油品等违法行为，做到应抽尽抽，不留监管盲区。同时从严核查台账资料，聚焦加油站进销货台账、进货票据、油品质量检验报告等信息，重点核查销售非标油品系列违法行为，并督促加油站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本次专项抽检由省市场监管厅、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采用快速检测模式，截至目前共计抽检汽油、柴油50批次，抽检合格率100%。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新华网：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生活小常识：烹制牛肉小窍门，切肉要逆着纹理切断纤维，成品口感更嫩，腌制时加少许生抽、淀粉和食用油抓匀，能够牢牢锁住肉汁，不要过早放盐，容易使牛肉收紧变老。炒牛肉需大火快炒，尽量缩短烹饪时间，若是炖牛肉可放入几片山楂，有助加快肉质软烂，味道鲜香可口。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由于两广总督阮元的强硬政策，美国人私运鸦片一事坐实了，马地臣走私鸦片的快乐时光也结束了。四艘运载鸦片的商船被勒令离开了黄埔港。最后，这些鸦片贩子选择了孤悬海外的伶仃岛作为落脚之地，渐渐地形成了伶仃岛鸦片基地。澳门依然处在阿里亚加垄断之中，征收贿赂基金。马地臣在伶仃岛新建根据地之后，鸦片贩子们不再依赖澳门就可以走私了。愚蠢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已经僵化，为了垄断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加强对散商的掌控，导致以马地臣为首的鸦片贩子越来越排斥东印度公司，散商向伶仃洋集中成为一种趋势。马地臣们的示范效应堪称立竿见影。1822年，开到伶仃岛的鸦片船增加到了5艘，1823年增加到了10艘，到了1824年，伶仃岛已经成为鸦片贩子们最活跃的交易市场，走私量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鸦片贸易基地。伶仃岛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可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们紧紧守住虎门炮台之内的地盘，甚至对澳门的鸦片走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大量的鸦片船停泊在伶仃岛，帝国官员为了私人腰包而收受贿赂，导致伶仃岛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进一步促进了伶仃岛鸦片走私基地的扩张。由梁氏之死和叶恒树集团案，大清帝国企图将鸦片进口通道禁绝，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一场更大较量的开始。伶仃岛也成了帝国最致命的毒丸。伶仃岛迅速成为鸦片走私基地之后，鸦片贩子们开始不断游说英格兰议院，一场重大的变局正在暴风骤雨一般的席卷而来。1830年的12月24号，驻广州的47名英格兰商人向下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递交请愿书的47名英格兰商人中，有马地臣、扎甸、滇地、巴林、拜兹、斯密斯兄弟等广州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请愿书的执笔人是马地臣。请愿书中说，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格兰在世界这个遥远异域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马地臣的请愿书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英格兰国王能够向北京派出一名全权大使，能够在关键时刻同大清帝国最高机构进行交涉，确保英格兰商人在华的利益。请愿书中对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由于具有对中国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对散商们没有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因此在马地臣们看来，东印度公司通过13行行商们跟两广总督的交涉是软弱无能的。47名请愿者中，绝大部分
都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甚至有人位居大班。他们利用东印度公司职员可以夹带私货的游戏规则，大量走私鸦片，一旦发财之后就出来单干。马地臣开辟了伶仃岛鸦片基地之后，散商们不受到粤海关以及东印度公司的约束，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商人们的请愿已经努力了十年，十年前刚刚在鸦片生意中有一点起色的马地臣就干过请愿的事儿。那是1820年7月10号，马地臣等一批获准直接经营英格兰商品的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发起了挑战。当时的请愿书写道，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临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要求和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1820年的请愿源于第一任全印总督瓦伦哈斯丁斯的死亡，那是一场政治和资本勾结的阴谋。哈斯丁斯出生在1732年，18岁跟随克莱伍将军远涉印度，1768年被任命为马德拉斯参议员。1774年，哈斯丁斯成为第一任全印总督。当时英格兰政府通过年息4%的贷款，给东印度公司贷款140万英镑，直接掌握了东印度公司。哈斯丁斯领衔的总督参事会控制了之前东印度公司直接拥有的宣战、沟壑和税收大权。血雨腥风下成长起来的全印总督哈斯丁斯可以说是东印度公司一手培养出的接班人，自然忠实执行英格兰内阁指定的双重管理制度。哈斯丁斯当年为了帮助老皮特筹集美洲战争的战备硼砂黄金，企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控制中国西藏。班禅六世身为当时西藏的执政，粉碎了哈斯丁斯的阴谋。进军西藏的行动失败，加上孟加拉灾害，导致东印度公司财务进一步恶化。哈斯丁斯尽管没有亲自奔赴美洲战场，但是美国的独立与哈斯丁斯失败的后勤补给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斯丁斯在总督参事会中的权威开始不断下滑。哈斯丁斯的最大对手就是由伦敦内阁任命的参议员弗兰西斯。弗兰西斯在总督参事会中拥有三位坚定的支持者，这样导致哈斯丁斯在印度的决策受到极大的影响。行伍出身的哈斯丁斯决定跟弗兰西斯决斗，决斗的结果是弗兰西斯肩膀受伤了，至此两个人结下了不解的冤仇。1785年6月13号，哈斯丁斯护送美丽的德国夫人回到伦敦休养，他却再也没有回到印度。在美洲战场失败的伦敦内阁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决定拿哈斯丁斯开刀。远在孟加拉的弗兰西斯已经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控告哈斯丁斯。弗兰西斯将材料递交给了辉格党议员埃德蒙·伯克。这位伯克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早年向自由贸易商人举债，在比肯斯菲尔德镇近郊购买了600英亩地产，所以
伯克成为攻击东印度公司垄断最猛烈的一员。弗兰西斯看准了伯克的软肋，决定借助伯克之手置哈斯丁斯于死地。自由贸易商人成为审判全印总督哈斯丁斯的幕后推手。1787年，英格兰议会以175票对68票通过了对哈斯丁斯的审判。1788年2月13号，伯克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大法庭在英格兰国会大厦开庭审理哈斯丁斯。22条罪状的控告令整个英格兰王国为之轰动。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贵族、富商以及所谓的部分民意代表涌进法庭，议会不得不派出300名皇家侍卫来维持现场的秩序。哈斯丁斯的官司在8年之后的1795年4月23号宣判了。这一场长达8年的官司宣判结果令伯克失望，因为哈斯丁斯花掉了7万英镑聘请大律师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哈斯丁斯在被判无罪的那一刻呀，声泪俱下，因为他不仅失去了钱财，还失去了一切晋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哈斯丁斯这位东印度公司的骨干成了英格兰人印象中贪婪、残暴、奢侈的代名词。东印度公伯克在哈斯丁斯案宣判2年之后忧愤而死。英格兰自由商人不断向辉格党提供政治资金，伯克是他们中最知名的代言人。伯克之所以要对哈斯丁83年的印度议案，当时伯克支持的福克斯首相决定解散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将印度管理权收归议会派出的7名委员，这样无疑是要削弱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尽管议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可是国王乔治3世否决了议案，福克斯内阁由此下台。哈斯丁斯一案的审判让自由商人看到了希望，可是无罪的审

总督、总督以及军队统帅的任命必须由内阁批准。特许状的期限是20年。东印度公司的大权被内阁收回伦敦，也为自由商人在印度的生意打开一个缺口。商人们可以在印度进行有限度的贸易。1818年8月22号，哈斯丁斯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哈斯丁斯的死亡让以马地臣为首的商人看到了希望，因为以哈斯丁斯为首的东印度公司顽固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因此1820年时，马地臣们向下议院请愿。当时英格兰国内因为常年战争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众不得不跳出来要求改革。大规模的集会最后演变成了彼得卢大屠杀。就在这个时候，乔治三世死了，之后乔治四世正式登基。新国王一登基就要跟自己的老婆卡罗琳离婚，首相利物浦伯爵

0: 整天忙得晕头转向。以马蒂臣为首的这一帮先富起来的英格兰人企图趁乱请愿，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给免除。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生意啊，就是一场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大游戏。马蒂臣等这一批通过鸦片富起来的商人，尽管他们很多人出身都是贵族，但是对官场上的较量来说，在伦敦的政客们的眼中，他们还显得很幼稚。自由商人们的吹鼓手、伯克的靠山福克斯首相已经死了。福克斯首相在世的时候名声并不好，乔治三世甚至形容福克斯

一个问题的本质。乔治四世在摄政期间重用福克斯的主要原因，是乔治四世想利用乔治三世不喜欢的人跟父王作对，以期达到跟寡妇合法同居的目的。事实上，乔治四世登基以后，重用了福克斯的死对头以及保守的托利党人执掌内阁。自由贸易请愿书要想在利物浦博

0: 也由于蓬勃崛起的工业化，成为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蒸汽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请愿的前十年，英格兰的动力织布机台数增长了22倍，全国的机器数量超过5万台，生产的纺织品占到全国出口的50%以上。那个时候，法国、美国、德国都在进行工业革命，英格兰的对外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当时的 GDP 占尽全球的1/5，而中国没有蒸汽机工业。英格兰的纺织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迅速抢占庞大的中国市场。自由商人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属权，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让自由商人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中国贸易一直处于严格的管制状态，导致粤海关腐败丛生，贸易成本越来越高。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同时，希望英格兰政府能够派出特使跟中国谈判，让中国放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自由商人希望中国能像对待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座独占的港口，英格兰人就可以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这些马地臣们的想法很好，很天真。马格尔尼和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觐见嘉庆皇帝，尽管他们打着孝敬大清帝国皇帝的幌子来要地盘、要政策，可是大清帝国的皇帝狂妄惯了，把英格兰人的虚情假意当成了孝子贤孙。中国皇帝对待儿子的问题历来都是严防死守，怎么可能给英格兰一块岛屿呢？更何况两广地界上经常发生擦枪走火，让帝国皇帝十分的不爽。商人在政治上幼稚可以理解，但在市场上幼稚的后果就很恐怖了。马地臣这一帮鸦片贩子正是利用了英格兰国内工业家的幼稚，在伦敦推波助澜。英格兰国内的企业家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传说，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纺织业堪称英格兰人的祖师爷。在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社会，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织布的行头，纺织品在中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所以13行的商人们最头疼的就是洋人们搭售洋布，无论是在工艺还是花色上，跟中国的纺织品那都不在一个档次，这样的生意做起来自然要亏本。亏本的生意怎么做下去呢？13行很多商人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搭售了洋人的纺织品，可是英格兰国内的企业家对此一无所知。当东印度公司压低在英格兰国内的采购价，商人们会将价格降低的原因归结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以及中国贸易监管当局的腐败和管制，所以他们更加迫切希望在中国彻底打开自由贸易大门。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

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0: 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共同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杭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雍正吁了一口气，放缓了语调，竟上前拍了拍允嗣的肩头，叹道：哎，别怪朕发脾气，朕是心里发急。八旗子弟当年纵横中原，以夷敌百，如今这样的，朕痛心疾首啊。这不图省几个钱儿，图的是叫咱们的子弟不要毁了，烂掉，不要堕落了。你素来众望所归，这差事谅别人也办不来，朕瞧着你呢。允祥和允嗣是几十年的政敌了，但八爷党里真正明火执仗、欺侮作践自己的是大阿哥允提和九阿哥允堂，十阿哥是个炮仗，明着来。九阿哥是摇羽毛扇的，真正做到的这个八哥，其实和自己没什么过不去的私怨，倒常约束允堂和允娥不要过分。雍正对这群子人一个个排头整去，毫不容情，他原解气，但见允嗣容颜惨淡，束手待毙的样子，想想毕竟是同父手足，不仅动了恻隐之心。允祥思量着，轻咳了一声：万岁，整顿旗物的事，八哥在下头我们议过几次，如今宗学已经兴办，也安排了不少人到黄庄办差，其实这里头的繁难呐，一点不亚于吏治。主子别着急，文火慢慢炖，火到猪头烂，就遵您这旨意，我们再议个条陈出来可成啊。雍正掏出怀表看看，好嘛，今儿就议到这里，朕要进去看看十七姑，她也在病着，你们有急务下午朕在养心殿和方先生说话，允祥你也来，后日朕离京去河南看黄河防汛。

0: 过木轿杠，咯吱咯吱的单调而又有节奏的闪动。允四的心渐渐平静起来，此地已是北京城外，到允提府并不需要再进城，只消沿护城河边官道向北，由东角门向西两箭之地就是。其实正是仲春三月，隔轿窗看去，西边是灰暗高大的北京城墙，阴森森，死气沉沉，暗红和鲜绿的苔藓布满这座几百年历尽沧桑的老城砖上，斑驳陆离，给人一种诡异神秘的压抑感。锯齿一样的叠置上，荒草和春草并生，逶迤向远处延绵，好像在告诉人们些什么。只城下碧波荡漾的春水，青翠欲滴的暗柳，稍许带来几分活气，但向东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袤无垠的原野，深绿的麦田一直接到天际，阡陌间踏青的人们扶老携幼，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挎着篮子弯野菜的村姑手里小铁铲在垄间低头寻觅的，女伴们不时发出叽叽咯咯无忧无虑的笑声，总角童子们则多是放风筝，有喝着粗气起线的，有飞奔着拖着不情愿起飞的风筝没头没脑的只是跑的，还有被父母逗着坐着拢头看天上的风筝，也有不少稚童吮着指头向这边张望的，一派人间西河欢乐景味。允四极目望着远处喷火蒸霞般的一片桃林，深深吁了一口气，想说什么，激动了一下嘴唇，又放下了轿帘，手扶着前额，只是沉思。不知过了多久，大轿停止了闪动，稳稳落在地下。何柱儿在外小心翼翼地禀道：“
1: 王爷，
0: 嗯，
1: 已经到地方了。”
0: 嗯，允四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哈腰出轿。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十四贝勒府，一溜五营倒煞正门，簇青的砖一卧到顶，金漆朱红钢钉大门紧闭着，前头钉子似的站着十几个王府护卫，门前鸦嘛却静，只挨墙几株高大的垂杨柳，柳丝直垂于地，几个王府长随垂手侍立在仪门旁，望着已经摘下大将军王府的御赐匾额的正门，允四向背针刺了一下，身上一颤，正有说话，一个笔贴式打扮的人过来，在允四面前打了个签儿，陪笑道：“
1: 奴才给八爷请安了。”“
0: 哦，我来看看老十四。”允四泰然自若地说道：“是奉旨来的。”那笔贴士一怔，忙说道：“
1: 爷是奉旨来的，请稍后，奴才请十四爷开中门迎进。”“
0: 不用了，我奉旨来却不是宣召，不许铺张。”说着拿起脚便走进了仪门，一头走一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回八爷，奴才叫蔡怀喜。”“
0: 几时跟的十四爷啊？”“往年十四爷住棋盘街，我常去，怎么没见过你呀？”蔡怀喜一边引路一边侧着身子笑道：“
1: 奴才原先在内务府当差，去年秋才和钱运斗一道分派到这儿伺候。”

0: 十四爷，王爷这边走，十四爷在书房呢。其实啊，八爷还是奴才的恩人呢，不过王爷是贵人，哪里记得奴才呀？允四止住了步，下死眼打量了一番蔡怀喜，摇了摇头。蔡怀喜叫道，爷是出了名的八贤王，做的好事多了，自然也就不在心了。康熙56年，奴才一家子到北京投亲不着，在朝阳门码头讨饭，正好那日爷出来散步观景，十冬腊月下雪天，瞧我们一家人在河神庙檐底下栖晃，爷赏了我们一家子吃饭，还问了奴才几句话，就叫府上常随送了奴才去内务府当差。说着，蔡怀喜脸上已经没了笑容，竟目字盈盈欲泪。允四站着想了想，这类事儿他办得多了，着实记不起这回事，因点头叹道，哈，看来还是小家子出来的有良心呐。我给多少官儿比这大得多的恩情，如今早没世人一大堆了。说着又往前走，见一带竹丛葱茏掩映着一溜三间茅顶歇山房。蔡怀喜笑道，这就是十四爷的书房了。
1: 哦，你就候在这里，我自己进去吧。
0: 允四微笑着嘱咐了一句，径自一步过书房这边，站在檐下街上静听时，偶听见里头一两声古琴挑拨之声，随即又停住。允四正诧异，一个女子声气从里边传出来，
2: 这曲《平沙落雁》难死了，曲谱瞧着就天书似的，十四爷就饶了我吧。
0: 允四不禁莞尔一笑，听允提说道，哎呀，公道自然长，你这么一份资质又跟着我，不会弹琴岂不叫人笑话？来，再来一遍，记住这变筝之调，先用小指勾这条弦，左手拇指按了均弦，无名指抹第七弦。哎，不要急，一里一里的，你比以前强多了。允四再不思量，在门外说了一句，十四弟好雅兴啊，一脚踏了进去，却见一倩装少女坐在案前，旁边焚着一炉香烟，十四阿哥允提散穿着一件雨过天青凝绸夹袍，也没系腰带，半蹲在女孩子身后，几乎手把手在教她练琴，两个人都忙得满头金汗。见允四进来，允提才起身来，那女孩子羞得满面赤胀，讪讪起身退到一旁侍立。允提笑道，哈哈，是八哥呀，唬了我一跳，我还以为皇上叫年干处的人拿我来了呢。允四一笑，上前取过案上的琴谱看了看，都有铜钱大小顺序排列。允四看了看那女子，这是筝调，最难为人的，你先弹着，练熟了指法，再让十四爷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就学得了。这里头讲究极多，一，心不散乱；二，审辨音律；三，指法向背；四，指下捐敬；五，用指不迭；六，声势轻重；七，节奏缓急；八，高低起伏；九，悬吊平和；十，左右抄击。你们这么抱着搂着似的，能一心不散乱吗？允提不禁放声大笑，哎呀，八哥真是善，大约八哥也这么教过别人吧，教不成又来教训我。红巾翠袖美人香草，我确实做不到心不散乱。尹帝啊，给八

0: 大爷上茶，允四这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就是田文静参和山西巡抚诺敏一案的缘起人，不由好奇地打量了她一眼。只见乔隐娣穿着一件月白袈裟旗袍，上套着葱绿小羊皮风毛坎肩，满头浓密的金丝已经挽成把子头，已经是放了脚，淫笑道：“在刑部我见过你，想不到就这么水灵，怨不得你十四爷疼你，奇装也能穿出西施来。哎，我府里那几个衣料也是这般，只走起路来挺胸凸肚，怎么瞧怎么不顺眼呐。”允提笑望着隐帝，对允四道：“八哥以为他是汉人，他是个满人呐，坏就坏在那个花盆底鞋子，叫嫂子他们把那牢石子脱了甩掉，再看就又一副模样。不信你回去试试，你穿上花盆底走路也得这么挺着。”允四又打量一眼隐帝，觉得眉眼有点眼熟，却再想不起是谁，便问隐帝：“你是满人，你不是姓乔吗？哪个旗的？”隐帝扭捏着看了一眼允四，脚尖死着地，低头笑道：“我娘是汉人，我是听她说的，我从没见过我亲爹。两岁头我们母女逃荒到山西，乔家干爹干娘收养了我们，就改了姓儿。”允四一听便心中了然，不知是哪个风流八旗子弟造孽留下的种子，这是常有的事，也不足为奇，因多着茶缓缓换了话题：“你是个有福的，我原担心你十四爷去遵化，身边没个提己人怎么好呢，这一来我也放心了，你跟了十四爷去。”允提冷冷地打断了允四的话：“八哥，叫我去遵化幽居，我还没奉诏呢，你是来替雍正做说客的吧？”说着哗的一声抖开一把大檀香木扇，身子半歪在椅中轻轻摇着，傲慢地盯着允四，不再言声了。允四被他问得一怔，起身踱了几步，因见外头站着几个家人，倏然转脸命隐帝：“你出去叫他们站远点。”隐帝忙答应了一声，蹲了个万福便学了出去。允四的眼中碧悠悠闪着光，走进了允提，嘴角带着一丝阴冷的笑意。允提被他可怕的神色射得身上一颤，摇动着扇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惊愕地望着允四：“八哥，你这是？你不肯奉诏，哪里是守灵啊，那和圈禁一个样。就算是圈禁，你不奉诏吗？”“不奉诏。”“乾清门侍卫来拿你，你怎么办？”“哼，他们来拿吧，那样天下异兆人都瞧见他这雍正皇帝是怎样待他的亲兄弟的了。”“哼，你九哥十哥还有我，不是他的亲兄弟吗？二哥不是他的亲哥哥吗？
1: 那不同，我和他一个娘。”
0: 允提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
1: 我就是不去，叫他杀掉我，叫人都晓得他是个什么东西。”
0: 允四凝视着允提半晌，扑哧一笑：“哼，老十四啊，你不够斤两，照你这么作，天下人这会子会觉得我们可怜，后世人评议会觉得我们可笑。

0: 日不可为那一日，我们当然走这一步，现在绝不可行。允提抑郁的目光从允四身上移开，哼，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为的事。阿哥，年羹尧那边打了胜仗，雍正的政局已经稳了，又是加官又是进爵，严某肯趟我们这汪浑水吗？隆科多你也瞧见了，看似手握重权，节骨眼上一点用也不顶。你我兄弟掉得四零八散，往日那起子贼王八马屁精，缩头的缩头，掉屁股的掉屁股，你说说我们有什么底盘，又指望得了谁呀？允四咬着牙，暗哑的声音从齿缝里蹦出两个字：红石。三阿哥。
1: 对。
0: 允四眼角下的肌肉微微隆起，只这么一刻，才能从他灰暗的目光中看出赌徒般的神色。不要忘了，你、允堂、允娥都已不是什么八爷党，我们如今都是三爷党，这是下一轮的兄弟戏强，个人算盘，个人打，打的都是红石这张牌。红石和红利二位爷，一个功贝勒，一个宝亲王，这一场新党争，我们要不利用，那才是天字第一号傻蛋呢。允提一动不动地看着允四，一时略带艰难地站起身来，怔怔望着春光明媚的窗外。
2: 阿哥的意思，兄弟明白了。我们这阵子不能给红石添乱子，咬定牙根儿，吃点苦头，到时机拨云弄雨，由不得雍正宝贝了，也由不得红石，是吗？阿弥陀佛，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允四双手合十，款款说道。允四、允提两兄弟在书房又秘密记忆了小半个时辰，耳听自鸣钟正打一点，已是未出失败。允四起身笑道：“
3: 就是这样吧，我还要去给雍正爷脚趾，你明儿个进去给他辞行，后日他就要去河南了。”
0: 允提也站起身来，深欠的大声说道：“
4: 允弟啊，给爷伺候袍褂，我和连王爷一道走。”“
3: 急什么？我先去回话，看皇上还有什么旨意，你明儿个进去不迟。再说了，一道走也太扎眼。”“
4: 哼，不一道走，我就不是八爷党的了。”
0: 允提由引地摆弄着穿戴，嬉笑着：“
4: 哼，你今儿不来，我也要去。十七老格格病了，我得去见见，请安呢。轿走轿路，马走马路，有什么妨碍的？”一头说，一头出来，一脚踩在台阶上，大声说：“钱云斗，叫蔡家的备轿，引弟陪着爷进宫。”
0: 于是兄弟二人前后两乘大轿，却不顺允四来路，径自神武门绕到西华门。允四递牌子请见，允提自带着引弟穿隆宗门过天街，以里沿东涌向向北至斋戒宫偏殿来看十七皇姑。迎头见允祥带一大起子太监学日经门进大内，允提远远便站住了脚，只装着提鞋，别转了脸，直到允祥的人全都过去，鞋才提起来。十七皇姑满面潮红，一长一短喘吁着，半躺在大营枕上，闭着眼。 不时发出咳咳的声音，却一口痰也吐不出来。他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襟，憋得不时翻身，痛苦地抽搐着，时而一阵痉挛，仿佛才清醒一点。允提带着引弟进来，见一大群宫女捧着金字痰盂站在一旁，大气儿也不敢出。只听十七皇姑风香似的喘息呻吟，和隔壁纱屉子后头几个太医商计汤头的窃窃私语。一个贴身宫女见允提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当地，便向十七皇姑耳畔小声的说道：“
1: 老格格，十四爷给您请安来了，您只管闭着眼睛歇着，别动。”
0: 十七皇姑吭了两声，慢慢翻转身来，忽然睁开了眼睛，吃力的招手道：“
1: 是允提，过来。”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镖空天狼》。

0: 看着平素明爽简洁的老皇姑一下病到这份上，允提鼻子一酸，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睛，急走几步，一个签打下去，哽咽着嗓子说道：“
1: 一允提，给十七姐请安了。才几日功夫，您就病到这份上，叫人瞧着。”
0: 说着便拭泪。十七皇姑盯着允提，身子剧烈抽动一下，咳了两声，竟吐出两口痰来，胸中顿时畅快了许多，却依旧是那副火火爆爆的脾性，含笑说道：“
2: 哎，佛祖还没收我，你就给我哭丧来了，还不把眼泪给我收了。你往前些，我有话跟你说。”
0: 允提起身，只踏前躬身道：“
1: 皇姑的病我瞧着不相干的，你有话只管说，要什么东西只管吩咐。”“
2: 我的病自己心里有数，不成了。”
0: 十七皇姑闪动了一下眼睛，只这一刹那，允提觉得这十七姐当年一定是一位明艳夺目的绝色佳人。正睁眼，十七皇姑又喘息一声叹道：“
2: 算来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格格那太祖爷起义活过五十岁的只有两个，我是个寿数最长的，已经63岁了，知足了。趁着这口气儿，我劝你几句，你可肯听啊？”“
1: 十四弟听着呢。”“
2: 我是个女人。”
0: 十七皇姑干咳了一声，声音变得有些色质。“
2: 本不该管你们宫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只有一句古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难道你不懂？过去的事早过去了，不要总那么咬不断撕不烂的，不但后世人瞧着笑话，就叫那些汉人看看你们算怎么回事啊。罢了吧，罢了吧，别跟皇上过不去，他有他的难处。

0: 上哪棵树，姐姐都晓得。就这些侄子里头，我最疼的是你和老十三。打小跟着姐姐在御花园里摘石榴、偷梨，眼瞧着你们生分，姐姐心里不好过，可一句也不敢说。如今生死大限到了，说不得的也说得了。真话对你讲，天下这么大，能扳着肩头跟你四哥说几句硬气话、提几话的，除了我没有第二个。我去了，你们再闹，谁能像姐姐那样给你们讨情啊？
1: 说着，豆大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允提望着这位奄奄一息的十七姐，心里一阵凄楚，不觉也落下泪来，温声地说道：“
2: 姐姐，你放心，别想东想西的了。您寿数长着呢，我听您的就是了。”
1: 还要往下说，听见院外一阵脚步声渐渐进来，回头看时不禁愣了。自己专门躲着雍正走，偏偏雍正也来了。偏殿里外几十号宫女太监见皇帝进来，呼的一下跪下了。允提兀自泪眼迷离，怅望了雍正一眼，就踏边跪了下去，说道：“
2: 罪臣允提叩见皇上。”“
1: 哎呀，自己兄弟嘛，起来吧。”雍正说着凑近了十七皇姑，见十七皇姑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一欠身便坐了榻边，轻声道：“十七姐，这会儿身上可略觉好些？”十七皇姑在枕上点点头：“
0: 除了老大老二都来见过了，我心里安宁不少。姐姐没几天好活的了，就是前头先帝爷待我也不同别的和硕公主。有时我倒着她额头数落她，她也只是笑。姐姐想想，论起国法，我这身份一文不值。可姐姐总是想自己是个女人，是个老寡妇，平时在你们面前也没怎么想着你是一国之君，你怪姐姐不怪呀？”
1: 雍正含泪笑道：“
2: 自古皇帝没天伦之乐，天下外人瞧着似乎我要什么有什么，要怎样就怎样，其实那都是戏里头看的，就是有话也不得畅快说，你都知道了。哈庆生死了，您的儿子平平安安晋封阿恩哈拉番，可当初也只能那样对姐姐和母后讲，我难不难？说到孤独寂寞，四邻不靠，六亲难认，皇帝也是头一份，也就是姐姐，咱们姐弟还能拉拉家常，说说提及。所以你病，我这心里这份急不亚于老佛爷欠安。天生这些日子七事八事忙得发昏，竟不能天天过来瞧你，这几个太医下人有伺候不到的没有？”
1: 十七皇姑猛烈地咳嗽了一阵，又吐出一口痰，一手抚着心口喘息一阵子，转脸对众人说：“
0: 你们都出去。以我的身份地步，下人们怎么敢怠慢呢？”

0: 这一条你皇上放心，你这弟弟我晓得，面上冷，心里头泾渭分明，肩头苏麻辣姑还有孔四真在，他们常说起你，我那时候虽小也都听在心里，你精明强干，善恶分明，做事不拖泥带水，为人修边幅，阿哥里头哪个也比不了你。先帝爷晚年精力不济，这朝局其实是靠你和老十三支撑的，天地良心都在这儿，姐姐不说假话，先帝爷选你来掌这天下，眼力不差。说着看了看侧身垂目不语的允提，接着又说，姐姐也确实有句心里话，你太轻了，晓得吗？
1: 十七姐，
0: 你听我说，你用善花的银子不及先帝十厅里一厅，也没听说哪个妃嫔你最宠爱，酒也不大吃，整日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论起勤政，先帝年轻时也不及你，这原是极好，人有一善你记在心里还好，人有一过你也不肯放过，这就有不是处。做皇帝一言九鼎，不能没威望，要叫下头办事人又怕又敬又爱又离不开，这一条你不及先帝呀。
2: 雍正心里泛上一股热浪，但觉又甜又苦又带着酸涩，他望着病骨之离的十七姑，很想一股脑把心思倾诉一下，但帝王的尊严和骄傲止住了他，心里只是叹息，你哪里知道，树欲静风不止，别人不安于臣位，我怎么敢安于君位不加警惕呀？心里想，瓷器温和地说道，
0: 姐姐，你说的朕都晓得了，水至清则无鱼，能包容的朕尽力包容就是了，你且静养，等你病好咱们好好拉拉家常。姐姐是好不了了，我心里安慰的，老天爷有眼，哈庆生犯了军法，我的小侄不必嫁给那个兔子，咱们皇族的姑奶奶都命苦啊，都见了都见了，只有老大老二，
2: 他咂了咂嘴不再说话了。老大是康熙的大儿子允提，康熙47年在承德因用眼阵妖法整治太子老二，事发被囚，老二便是元太子允仍，康熙51年被废黜尽，囚在离此不远的咸安宫，国法体制所限，十七皇姑再想雍正也无法答应。思量着，雍正含笑道，
1: 大阿哥允提是个衣冠禽兽，十七姐
0: 见他何意呀、啊？二哥嘛，昨日咸安宫叫内务府传过话，他如今也病着。这样，我和十四弟一道带你去看望他，等你病好了，让李藩院再议一下他的事儿。瞧罢了，但有一线之明，我再不会难为二哥的。因见十七皇姑无话，雍正便朝允提示意。允提会议出殿，转脸对尹帝说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陪皇上走走，回来一道走。雍正正走，听允提说话，回头看时，正与尹帝四目相对。尹帝忙向雍正蹲身施礼，不料雍正乍见尹帝，犹如夜半突然碰到鬼魅，吓得连退两步，踉跄了一下才站定了，又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一时目力如痴，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允提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惊慌失措的面孔，也不禁愕然。尹帝见皇上这样盯着自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顿时臊红了脸，只垂头不语。半晌，允提才说：皇上，您这是怎么了？脸白得没点血色。
1: 哦，
0: 雍正醒悟过来，又看了看尹帝一眼，把目光移开，款步走开，慢慢的已经恢复了平静，一边走一边说道：
1: 没什么，今时朕常犯头晕病，一时就好了。这个丫头是你房里的？
0: 允提稍后半步跟雍正漫步踱着出宫，径自往咸安宫，口中挥说：
1: 是我的丫头。
0: 买来的？
1: 不是，她是山西糯米案中人，当人证送北京的，我见他无家可归，就收留了他。
0: 他是山西人？
1: 山西代州的。
0: 允提心里抖起惊觉，生怕雍正提出要引地，因款款进词：
1: 当日圣祖宾天，皇上召我回京，在娘子关我与他有一面之缘，他也割舍不得我，当下就将山神庙营救尹帝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末了又说：皇上晓得我施恩并不忘报，就取他这份真情，索性就给他开了脸。怎么，皇上您？
0: 雍正默默地听着，回头看了看尾随的一大群太监侍卫，良久才粗重地透了一口气：
1: 没什么，你不要多心。朕看他很像前头过世了的正宫人，所以吃了一喝。
0: 说罢，低垂着头，背着手，只是沉吟。允提见他一脸的心事，仿佛不胜凄楚，不知什么缘故，又不好多问，只得一笑劝道：世上相貌相近的多着呢，尹继善和杨明石见过多少面的，有时我还叫错名字呢。皇上，这里就是咸安宫了，二哥就囚在这里头。
1: 哦，
0: 雍正站住了脚，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咸安宫门口。这是坐落在紫禁城东北角的一座荒凉的偏宫，高高的宫墙上，黄琉璃盖瓦缝间蓬生着茸茸的竹节草，宫墙上的红颜色剥落的东一块西一块，沿墙根半人高的青蒿也无人清理，冷清荒漠的，活似废弃了多少年的一座古庙。几个白发苍苍的

0: 老太监守在垂花门前，见皇帝和十四阿哥以礼过来，慌的一齐下街跪下，扯着干瘪色质的公鸭嗓叩头道：“
1: 皇上，奴才给万岁请安了。”
0: 雍正没言声，只抬头看看蓝底镶黄满汉合璧的咸安宫匾额，也是多年没有装修，漆片脱落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他皱了皱眉头，吩咐道：“把门打开。”
1: 张
0: 几个太监一起答道。锁闭的紧紧的宫门吱呀一声呻吟着慢慢的被推开了。这扇门整整12个年头，东送柴炭，下送冰水，平日传递菜蔬米面，千篇一律只开一条缝，从来没有这样哗然顿开的。里头几个白头老公和陪伴允仍的废黜嫔妃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惊惶的面面相觑。废太子允仍正在书房临帖，隔窗玻璃一看，瞧见皇帝和十四阿哥私跟着进来，顿时惊得面色雪白，手中的笔都掉在地下，颤着腿艰难地跨出书房，就门口双膝跪下，颤声说道：“
2: 是罪臣允仍，恭叩万岁金安。”
0: 他俯下身去叩头，一时间双手竟支撑不起身子。雍正忙上前双手扶起允仍：“二哥。”拉着手走进了书房，他觉得允仍浑身都在颤抖，手凉的冰水里泡过似的，不禁泛起一阵阴森森的冷意，口中却说道：“你坐下说话。”允提也在惊讶错愕地打量着允仍，见大热天允仍还穿着丝棉灰斧绸袍子，半新不旧的起明剪鞋子里露着厚厚的白布袜子，脸色又青又灰，死人一样难看，不禁心中也是一声叹息。他和允仍是几十年的死对头，允仍太子位置一废再废，允提不知在其中搅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手脚，但眼见一个当了40年皇太子的天之骄子变得局急不安，张皇顾盼，像一个受了惊的孩子似的，神经质地摆动着枯瘦的身躯，羞涩地望着雍正，允提也不禁万分感慨，又瞟了一眼泰然自若的雍正，心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有今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雍正的话打断了允提的思路：“允提啊，今儿请家里，你带朕给二哥请个安吧。”允提忙应了一声，正要打签儿，慌的允仍忙双手扶住，结结巴巴语不成声地说道：“
2: 这断使不得，皇上，您别折死罪臣。”
0: 往日的话不用再提了。雍正怅惘的望着门外，慢吞吞斟酌着字句说道：“虽说你囚在这里，朕着实惦记着。王法是王法，人情是人情，你还是朕的二哥嘛。”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好的书，但是啊，今天这个书啊，可能和以往听众朋友的感受有一些区别，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些科普书，应该说是一套科普书。我们还带来了这套科普书当中的一位主要作者啊，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那么他呢，是一位专业的学者，同时啊，他也是中国科协的首席科普传播专家，就不仅专业还能够给大家讲得懂。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黄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样的一套科普书。黄教授您好。
2: 哎，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刚才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啊，让您来讲一套科普书。这套书呢，其实对于好多人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今天实际上请您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怎么能够看懂和了解这样的一套书。那现在就要公布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一套书的名字了，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精品研究，这是一套书。这当中啊，包含了有九本书，分别呢是动物进化、动物多样性、无脊椎动物、昆虫、蝴蝶、脊索动物、鸟类，还有濒危动物和动物与人。
2: 对，
1: 厚厚的一大套哈。
2: 没错，摆在那个书柜上挺扎眼的。
1: 嗯，这样的一套书啊，很多朋友呢在初看到，咱还先不说大家拿到这本书您读了以后的感受，在初看到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套书印刷特别精美，里面有好多图片，然后文字量并不是和那种纯字儿书比起来字儿那么多。
2: 嗯，
1: 所以不常会觉得这本书应该是一本科普书给小朋友看的，但是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2: 对，
1: 黄教授快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吧。
2: 这套书的话呢，这个从格式上来说，风格上来说，它是一套这个图文并茂的，图片要求特别高，当时我们跟出版社在一块沟通的时候就为这个就为不是为文字，不是为知识，而是为图片特别发愁，
1: 还没少打架是吧？
2: 没错，特别好的要选择特别好的照片，
1: 嗯，
2: 然后要这个编排的时候，就是印刷的时候，这个纸张也特别的好，
1: 嗯
2: 嗯。另外的话呢，从内容上来说，哎，这套书的话呢，内容相对来说都比较专业一些，
1: 嗯
2: 嗯，就是在专业的基础上往科普上面去靠，
1: 哎，
2: 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的，当然图片可以，
1: 嗯，
2: 比如说里面有很精彩的图片，大家翻翻图片看，哦，这个叫什么动物，那个叫什么动物 ，OK 没问题，但是你要结合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可能就不适合于光看图片那些了。
1: 您的意思就是看图说话行，你要想了解内容，还是得需要有点专业性的，
2: 没错。
1: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觉得可能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它就像一本中文版的，比如说《National Geography》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是《探索》杂志啊，这样的一类的专业性的一点的科普书籍，它不是杂志，是书。
2: 对，没错，
1: 嗯，这个难易程度现在跟大家已经说清楚了吧？黄教授，您觉得咱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吗？
2: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当然说，对于说一些特别喜欢动物的孩子们说，我在博物馆的时候，接触过一些特别喜欢动物的孩子啊，他掌握的知识连让我都惊讶。比如说有一个这个8岁多的孩子，二年级三年级。他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1: 他读的是文字版的还是图片版的？
2: 文字版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跟我讨论进化论，
1: 一定是翻着字典读的那本书。
2: 哎呦，我说太神奇了，想不到，真是。那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水平，他能读这套书也没问题。
1: 哎，但是啊，有一点，黄教授，您有没有想到，现在其实有好多朋友属于那种啊，这种科普控的朋友，就是他们就特别愿意看这种有一些专业性的内容，他们觉得一般的科普书给普通人看的
2: 不过瘾。
1: 对，您这书也特别适合那样。
2: 没错，现在人少。
1: 嗯，而且还有啊，我特别知道有些朋友愿意收藏那种精品书籍。什么叫精品书籍？就是印刷一定特别精美，
2: 嗯，
1: 图片一定得清晰度够人家的指标。
2: 没错，
1: 而且还有里面的一些插图啊，就是它的不管是它的设计也好呀。

0: 而他的一些那个细节啊，都特别符合他们要求。这本书能符合，
1: 这一套书就符合他们的要求了。
0: 但是我一定要当着作者的面说一句话，书一套有点贵。
1: 是，这个不是我们定的，这跟出版社有关系。
0: 对，但是呢，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套非常精美的书籍啊，真的是还是值得。刚才我们说的以上有那些爱好的朋友作为收藏或者说作为阅读的一种
1: 的长知识的，
0: 哎，太长知识了。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套书啊，那首先黄教授，那为什么出这样的一套书呢？
1: 要说起来的话呢，这时间就长了，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策划这一套书，那就得推到3年4年以前，就2009年，大概2009年的时间。
0: 嗯，
1: 我们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实体的这个科普的这些知识能够变成大家能够能够看得着的，拿得走的，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随时都能够看，随时有时间能够看，有时间能够读的，
0: 嗯，
1: 这么一套知识的书。
0: 您刚才说这些话，您不怕大家回来买一套书以后再也不去国家动物博物馆了吗？
1: 那没有关系，他看完了这套书以后，他喜欢了，他更愿意去。
0: 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您这刚才给国家博物馆挖了一坑，我在这替您补上了啊。但是确实啊，在这本书当中啊，有非常不是非常多，因为全部的内容都是取材于国家博物馆的内容。
1: 动物博物馆。
0: 对，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这个内容是全部都取材。
1: 对。
0: 所以呢，只能说国家博物馆的内容比这本书这一套书里的内容多。
1: 那还要多多了，是的。
0: 当时呢，这本书有9本啊，这套书为什么设计了这样的9个不同的内容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安排，或者说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当然有，就是之所以设计这一套书里面9本，跟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几本书里面，其中有动物进化，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展厅叫做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
0: 哦，
1: 哎，就是跟大家展示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展厅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动物的多样性和动物的进化，
0: 动物博物馆的感觉似的。
1: 是的，
0: 一本书，
1: 太熟悉了，
0: 一个展示。
1: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另外一本书叫《动物多样性》。这两块就是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的主要内容。
0: 哦，您曾经担任过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的馆长是吧？
1: 对。
0: 那肯定说起这个展示馆，哪一块您都特别喜欢。
1: 是。
0: 但是呢，您不能都喜欢，您是不是摘重点的跟我们普通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对照这书跟大家来说一说，您看好不好？这样呢大家就知道哪本书和哪个馆和哪个部分的内容是对应的了。
1: 行，那我就一个一个顺着说
0: 好
1: 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展厅就刚才说的了，动物多样性和进化展厅。那第二个展厅呢，就无脊椎动物展厅。那么对应的我们也有一本书，在无脊椎动物展厅里面介绍的当然是无脊椎动物。那这个我想对动物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它的区别，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在展厅里面给大家展出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些贝壳啊，一些这个珊瑚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蜘蛛啊等等这些东西，展出的时候，哎，给大家有实体的动物，有这个名字，中文名后面有拉丁名，还有一些知识介绍，那么变成了书之后，那么内容展示的方式就多了，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图片来补充上去。
0: 那肯定还有昆虫展厅是吧？
1: 对的，然后我们还有昆虫展厅，所以的话呢，有一本昆虫的书。
0: 那肯定在昆虫展厅里没有蝴蝶，因为还有另外一本蝴蝶的单独的书。
1: 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从分类上来说的话呢，蝴蝶是属于昆虫的。因为蝴蝶太漂亮了，而且种类也多，所以我们的单辟了一个蝴蝶展厅，把昆虫和蝴蝶单独分开来，把除了蝴蝶以外的昆虫搁在昆虫展厅里面。那我们昆虫展厅里面展出的昆虫的种类，那就有2000多种，大概这么多。
0: 我觉得咱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的这个昆虫展厅。

0: 该改一名儿，叫除昆除了蝴蝶以外的昆虫餐厅。
1: 对，那样就很别扭了。所以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
0: 接着咱们往下捋，下面就到了脊索动物了，这就是有那根脊柱的动物了。
1: 哎，对，脊索动物这一个展厅了，那就是说包括这个这个有脊柱的这个内容啊、有脊柱的动物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搁在这本书里面。
0: 下面是鸟类。
1: 那么我们国家的鸟类1300多种。
0: 嗯。
1: 啊，各种形状的、各种颜色的、各种生活环境的鸟类啊，特别多。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专门一个鸟厅，除了介绍鸟的这个分类知识和科学知识以外，我所指的这个分类知识，比如说鸟类根据什么进行分类的啊，很多朋友都喜欢鸟，但是怎么去辨别啊，根据什么说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类的，那就是有一些标准，比如说这个它的翅膀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它的脚是它的蹼是满的还是不满的啊，比如说它的脚趾的这个位置等等，这都是分类的特征。
0: 哦，是这样的。
1: 哎，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鸟类的科学知识，所谓的科学知识，我们指的是什么呢？鸟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它为什么能飞？
0: 因为它有翅膀。但是话说回来，这鸭子也有翅膀，没见鸭子飞。企鹅有翅膀也不能飞，人家还能游水。
1: 那就是他们后来这个祖先，他的就说，如果我们追回去的话呢，它的翅膀也是从前肢变来的。
0: 我们接着来往下介绍啊，这九本书当中，下一本啊就是濒危动物了。那就是说，从前面说的那么多动物里面摘出来，特别的说一下这些数量特别少的啊濒危动物的一些情况了，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1: 没错。
0: 展厅什么样呢？
1: 哎，专门就有一个濒危动物展厅，我们大家能够平时都能数得出来的大熊猫，金丝猴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0: 扬子鳄。
1: 哎，扬子鳄、白鳍豚。
0: 哦，还有什么？
1: 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白鳍豚，就搁在濒危动物展厅里面。濒危动物展厅的这个动物标本的数量并不多，只有200多种，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的这个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换句话来说，我们在一个每一个展厅大概300多平米，我们能够在一个300平米的这个。我们能够在一个300平米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看到这么多濒危动物，那是
0: 信息量太大了。
1: 信息量很大。
0: 太大了。另外一本书啊是《动物与人》，那和它对应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馆又是哪一个呢？
1: 哎，国家动物博物馆还有一个《动物与人》展厅。为什么把动物搁前面呢？因为我们是国家动物博物馆，人只是动物的一个部分，只是动物的一个种。那么人和动物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相互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啊，比如说这个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人在起源演化的过程中，它的食物是来源于动物的。那同时的话呢，人在跟动物相互接触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给人动物给人带来的是有益的方面，那么有时候呢会给人类带来是这个不利的方面。
0: 说到动物与人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首先在心中的就冒出来狗这样的一种动物，跟人类
1: 没错，它是对动物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它对动物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伴侣，给人类这个带来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享受吧。
0: 哎，除了刚才我们说这汪星人，还有喵星人，有了喵星人就有不少的铲屎官。
1: 是的。
0: 哎，我刚才呀听到黄教授您说了，您说咱们每个展厅差不多300平米，然后呢会有不少的这相关的内容做展示。你看别的展厅都是一本书对应一个展厅，不论是昆虫也好，蝴蝶也好，鸟类，但是为什么在动物进化和动物多样性这个展厅里面，咱们出了2本书，一本叫动物进化，一本叫动物多样性。 明显感觉啊，这偏心啊，
1: 偏心眼儿。
0: 还是展厅是它确实就大呢，比别的展厅就大呢。
1: 一样的，如果说从面积来说，这个动物进化展厅，它的面积和它大概只有不到200平米，还更小一些，但是它的知识确实很多，是所有我们说要研究动物也好，了解动物也好，它是一个基础。
0: 咱们刚才是把咱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几个展厅都说过了，和这书队的几个展厅都说过了啊。那么这些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书肯定和展厅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逐一的为听众朋友做讲解，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那咱们就从第一本书开始说起。第一本书也就是最早发行的这本书是吧？
1: 这是同时发行的。
0: 这是一套书是同时发行
1: 的, 发行的
0: 啊。那怎么给他们排的这先后顺序呢？
1: 还是按照那个
0: 展厅的哦，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啊，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说有些孩子或者有些家长，他就喜欢蝴蝶，他就不一定看了，就直接奔那个展厅去了啊。但是从知识的顺序来说，我们还是要说到这个动物多样性和动物进化是一个基础。所以是按照这么一个顺序往上走的。
0: 哦，那动物多样性，咱们现在从第一本书来说一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那么动物多样性的话，跟大家介绍的是这套书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动物的基本的分类知识，比如说动物的这个分类啊，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
0: 哦，
1: 这么一个分类。
0: 为什么要这么分？
1: 哎、
0: 啊，
1: 对，这样大家方便大家认识动物。
0: 就
1: 对于这个有这方面知识或者爱好的朋友来说，这个分类的这个等级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这个没有这样背景的知识的朋友来说，那么这个分类的等级就像我们行政区划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找谁找谁，比如说写封信，那你得把国家写上，然后再写上省，再写上市，再写上县，再写到哪个街道门牌，
0: 对，
1: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个界门种属这之类的，这就有点像这个邮政编码给您都划分了一下。我觉得黄教授，咱们以人来举个例子吧，大家就更能清楚它是怎么划分的。咱们从最高级往下分，大家就知道人他最后只有剩单独的一种人是什么。
1: 没错，人就是一个种最小的单位。
0: 对，但是咱们从最高动物界开始说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人在这个分类等级上来说，那它应该是动物界。
0: 对，这个是有两个的，动物和植物，咱们不是植物，多说一层。
1: 对，动物界。然后呢，是几所动物门。
0: 就是和有脊柱的这一类的，就和那些昆虫
1: 分
0: 开
1: 了。
0: 首先和植物分开了，接下来又跟这个
1: 无脊
0: 柱
1: 的分开来了，
0: 跟墨斗鱼、跟章鱼之类的也分开了。
1: 然后呢是哺乳动物纲，跟鸟、跟这个
0: 不喝奶的又分开了。
1: 对，跟鸟啊，跟这个两栖动物啊，跟爬行动物啊又分开了，分到纲了。然后再下来的话呢，就跟这个老虎、狮子这些食肉动物再分开来了。那它属于什么目呢？属于灵长目。
0: 这已经跟猴子靠在一起了。
1: 啊、对，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越分越小，越分越细。
0: 我们听一下怎么和猴子又分开了。
1: 啊，然后分成这个灵长目下去就人科。哎，人科这一块的话呢，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大猩猩，黑猩猩，我们又跟他们在一块了，越来越近了。
0: 大家听啊，已经和大猩猩、黑猩猩要分开了。下面，
1: 就是人属，人种。
0: 但是要强调一下啊，黄教授，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几十万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段，并不是只有一种人，那时候有好多人，好多种人。
1: 是的，在我们人类起源进化过程中，我们要说追踪到这个人类的起源，肯定要追踪到回到这个非洲。我们人的祖先是从非洲起源的，大概是600到800万年以前，从那地方起源的，然后分几次走出非洲，然后扩散到全世界。
0: 所以有什么智人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呢、
1: 在这个起源的过程中，有一些物种就消失了，淘汰了， 那就成为了化石种类。所以我们说到的人类是指现代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级别这么一个分法是指现代人。当然的话呢，那些化石种类还属于人属，跟我们人是同一个属的，但是属于不同的种了。
0: 哎，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以人举个例子，然后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觉得既然前面也说到了是狗啊，这汪星人是现在很多人类的最亲密的朋友，咱们再以这个狗举一个例子，大家再了解一下，就能够特别清晰的狗是从什么时候和别的动物一起分出来的。
1: 我们现在这个
0: 其实前面和人差不多，前面都是动物界，对吧？
1: 哺乳动物都还一样，
0: 对，都一样。
1: 对，
0: 就是
1: 食肉动物就不一样了。啊，从这个木开始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人属于灵长目，然后狗属于食肉目。那么当然我们要说特别强调一点呢，我们现在的狗啊，各种品种，它实际上都是我们最早的我们人的祖先驯化而来的。
0: 我就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从狼那儿分出来的。
1: 哦，那个时间就比人的时比那个时间就很长很长了。
0: 哦，那在咱们刚才这个分类当中，它从哪一步就跟狼分开了呢？您看食肉目的时候还是跟狼在一起呢，对吧？
1: 对，食肉目
0: 还是跟狼在一起。
1: 食肉目跟狼在一起，然后下来的话那是犬科，
0: 这还跟狼在一起。
1: 还跟狼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鼠就不一样了。
0: 哦，就分，终于在这儿分开了。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说到了这动物多样性当中啊介绍的是哪些的内容，那接着就要说说这个简单说一说动物进化了。动物进化其实跟动物多样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什么要出两本书？为什么？
1: 没错，动物多样性只是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分类的这些情况，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怎么去分类，具体对某一个物种来说，怎么分类，然后怎么命名，这一块的知识告诉大家了。那么动物进化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虽然说我们搁在一个展厅里面是吧，那它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动物进化是讲到物种怎么起源的，那动物是怎么起源的，谁跟谁啊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们起源的这个一些证据或者一些基本的这个理论，比如说像达尔文进化论呐、还有蒙德尔的这个理论呐、还有什么这个拉马克的这些理论呐、这些都作为进化的一些这个理论。
0: 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

0: 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

0: 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再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1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 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

0: 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依你看，如何才算遵循道义？小人认为身份不同，所遵循的道义也不同。作为臣子，应该效忠主人，竭尽所能为主人排忧解难。
1: 嗯。
0: 而主公您是咱们齐国的宰相，小人认为为国为民一之大者，为齐国百姓造福，才是您最大的道义。
2: 只有我们全国上下都遵循自己的道义，我们齐国才能够国泰民安。
1: 嗯，
0: 说得好，说得好，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冯轩。
1: 嗯，冯轩。
0: 从泰山回来，冯轩和好友子明一起聊天。
2: 冯轩，你在泰山可算是出尽了风头。子明兄见笑了，我们身为主公的门客，向主公觐见才是我们的职责。
3: 小弟这样做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你可知道，我们可都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呢。若是惹得主公不高兴，你就不怕惹下杀身之祸？
2: 主公门下3000门客，主公能够让我们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可见主公乃是英明之主。怎么可能因为小弟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降罪小弟呢？
3: 嗯，两位先生，主公有事，请两位先生去前厅议事。
4: 参见主公，免礼。今日召各位前来，有件棘手的事要和诸位商量。诸位知道，这薛地乃是我的封地，这些年来府内的一切开销，一部分来自我的俸禄，另一部分便是这薛地的税收。
5: 可是这几年薛地百姓赊欠成风，每次派人收账，收上来的都是这些借据。如今时至年末，又到了收账的时候，今日召诸位前来，希望诸位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6: 主公，以小人之见，将欠债最多之人施以酷刑，杀鸡儆猴，量其他欠债之人不敢再行拖欠。
4: 嗯，好办法。
1: 好办法。
2: 主公不可，为何不可？主公，薛地百姓都是您的子民，您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子民施以酷刑呢？
5: 嗯，那些百姓到了日子还不了债，主公惩罚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2: 那些百姓不能够衣食还债，或许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5: 他们有何苦衷？
1: 小人请求主公允许，
5: 小人前往薛地查明百姓欠债原因，再行定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一句迫不得已的苦衷就可以欠债不还吗？
4: 嗯，
5: 还债的日子是借贷双方共同确定的。如今到了日子，正是双方履行承诺的时候。就算有其他的原因，也应该按时还债。
4: 说得对。
1: 既然这样，那就请主公授命于小人，小人愿意带您去薛地收债。
4: 你能够将欠债收回吗？
5: 小人能够做到。
4: 哦，那你需要帮手吗？
2: 如果主公允许，请子明兄帮小人就可以了。
4: 好，我就命你二人前往薛地收债。若是收不上来，
2: 小人任凭主公惩罚。
4: 好。
6: 在前往薛地的路上，子明担忧地说：“冯轩，谁都知道这薛地的账不好受，你为何要揽到自己身上？我们身为门客，主公遇到为难之事，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他们不是提议用酷刑惩罚欠债之人吗？依我看，那是唯一的办法，你为何要反对呢？
2: 那样做会令主公丧失民心的。
6: 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如今还没到播种的季节，这里的百姓怎么就开始耕作了呢？
2: 我们过。

0: 去看看。小孩子，你这是到哪里去？
1: 我给爷爷送饭去。
0: 哦，你爷爷在哪里啊？
1: 爷爷在田里干活呢。
0: 嗯。你爷爷整天在地里干活，你只煮粥给他喝啊？
1: 因为我们家没有粮食，可是爷爷每天都要干活，不能饿着，所以只好给他煮粥喝了。我不能跟你们说了，我还要给爷爷送饭去呢。
0: 我们也去看看。
2: 好。
3: 他们四处查看这里的情况，没走多远，就听到一个小朋友喊爷爷的声音。只见一位老人家躺在地头，冯轩蹲下身子扶起老人。
1: 爷爷，
4: 哎呀，大娘子晕过去了，
5: 快去看看，
4: 有事没有？
0: 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您没事吧？
6: 你们是？
0: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6: 老汉没事。
0: 老人家，现在还没到播种季节，你们为何不在家中歇息？
6: 我们提早翻地是想让今年有个好收成。
0: 哦，
6: 我们当年生活困苦，是君主孟尝君借给我们钱财，我们才能渡过难关，活到今天。君主对我们有活命之恩，我们就算死也要报答他的恩情。可这些年天灾不断，粮食欠收，别说报答，就连君主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无力偿还，我们问心有愧呀。
3: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冯轩与子明回县衙坐等当地官差收回欠债。官差想了很多办法，只收回很少一部分。
7: 只有这么少？大人，下官用尽了办法，只收上来这么多。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交的了。
8: 这钱不是我们的，是主公的。你们只交上这么点，我们没法向主公交代。
9: 不要难为他了，你去将薛地的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我有话向大家说。
7: 是。
8: 冯轩，你想干什么？
9: 日间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百姓生活困苦，就算我们逼他们，他们也还不了那么多的债。
8: 那我们怎么办？
9: 帮助百姓致富。
3: 乡亲们聚拢到了一起，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9: 诸位乡亲父老，此次我奉主公孟尝君的命令前来薛地收债，我了解到诸位生活困苦，对欠下的债务确实无力偿还。遵照主公的指示，诸位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一律无需偿还
3: 啊。子明大惊，悄悄提醒冯轩。
8: 冯轩，你胡说些什么呢？
9: 诸位是主公的子民，主公对待你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当年主公借债给你们，是想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并没有想要你们偿还什么。如今你们的生活困苦，主公寝食不安，他命我将你们的债券全部焚毁。
5: 全部焚毁啊！
9: 你们以后不必再背负欠债的负担。
3: 冯轩把所有的债券都倒在地上，一把火全烧了。
9: 父老乡亲，这些是你们今年偿还的债务，既然债券已经焚毁，这些钱也归还给你们。快过年了，你们拿着这些钱去购置些年货，添加点衣服，过一个好年吧。
6: 君主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终身难报。
5: 是啊，
4: 是啊，
5: 我们终身难报啊。
3: 在返回孟尝君府的路上，子明责备冯轩。
8: 冯轩，你把债券都烧了，我们怎么向主公交代呀？
9: 薛地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哪还有能力还债？就算是留着那些债券，又有什么意义呢？
8: 那你也不应该将收上来的钱又还给他们呢。主公知道了，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9: 那些钱对于主公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可对于那些百姓却是雪中。

0: 主公绝不会为了几枚刀币便责罚我们，就算责罚，我也一力承担。
1: 参见主公，免礼，雪帝的欠债你们收回了吗？启禀主公，小人已经收回了，
2: 在哪里？
0: 哦，在这锦河之中。
2: 嗯，啊，
0: 嗯，这是什么？
2: 启禀主公，这是焚毁的债券。
0: 为何要将债券焚毁？
2: 因为小人已经收回了欠债。嗯，欠债在哪里？
0: 就在那锦河之中。
2: 奉劝你在戏弄于我。
0: 小人不敢，小人为主公收回了仁义，主公您家财万贯，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仁义。
2: 嗯，有道理。
3: 主公不要听冯轩胡说，明明是冯轩没有收回欠债，弃此狡辩，妄想脱罪。
0: 主公，金银谷米、绫罗绸缎，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那薛地百姓由于庄稼连年欠收，生活困苦不堪，薛地欠债对于主公来说，好比沧海一粟；而对于薛地百姓来说，却是他们一年的生计。
2: 主公，你舍弃一粟，却能够解决薛地百姓一年的温饱，百姓感念您的恩德，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0: 嗯，说的也有道理。
2: 这件事暂且作罢，以后没有我的命令，凡事不准擅自做主。
0: 是。
2: 如今大王削减了我的俸禄，府内开销入不敷出，这该如何是好？
0: 主公，如果当初保留的那些债券，现在追讨也可解燃眉之急，这都怪冯轩不好，擅自焚毁薛地的债务。
2: 主公，薛地百姓生活困苦，就算保留债券，也于事无补。
0: 那该如何是好？
4: 主公，依小人之见，与其向百姓追债，不如催那些富户还债。
2: 嗯，我想起来了，藤地府上田氏去年有笔债没还清，想来也到了还债的日子了。
0: 小人愿意代主公去藤地收债，
2: 也好，只是这次可不能再出差错。
0: 小人遵命。
4: 来到田宅门口，却发现田宅已经被封了。
2: 这位小哥，请问这田宅的主人去哪里了？
4: 哦，他去年欠了很多债，不久前将这宅子卖给了官府，全家人就不知去向了。
0: 哦，
2: 你说什么？田氏全家下落不明？
0: 正是。
2: 这该如何是好？
4: 这天晚上，孟尝君和一位门客在花园中散步。
2: 主公，冯轩两次收债都不顺利，小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你的意思是说，冯轩从中牟利，故意收不上账来？
2: 主公，请想，以往别人收债，多多少少都能收上来一些，唯独冯轩两次收债都没有收上来，还将薛地的债券焚毁了。他若不是从中收受了贿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我绝不允许门客中有害群之马。是。
4: 嗯，主公，出了什么事了？我的玉石不见了。玉石？什么玉石？
0: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块玉石，
4: 说不定掉在花园里了。小人为您去找。
0: 门客赶忙到花园中帮主公寻找玉石。谁？主公是小人。
4: 大胆，冯轩。
2: 这么晚了，来主公花园干什么？
0: 小人有要事向主公启奏。主公有令，定更天之后不得随便走动。你这么晚来这里，一定有所图谋。主公，我看说不定玉石是他偷的。
2: 来人，
5: 在。
2: 给我搜冯轩的身，看我的玉石是不是在他身上。
0: 啊，是。
2: 主公。
5: 冯轩身上并无玉石，
0: 主公，冯轩行迹可疑，属下建议将他押入大牢，详加审讯。
2: 有道理，将冯轩押入大牢。
5: 属下冤枉啊！属下冤枉啊！
0: 冯轩，冯轩，
5: 自明兄，
0: 你怎么会偷主公的玉石啊？
2: 我根本没有偷玉石。
0: 我夜间去花园，想向主公陈述开源节流的建议，谁知主公说我偷了他的玉石，便将我关了起来。
5: 冯轩，我将牢门打开，你快跑吧！
0: 嗯，不行，这样会连累你的，将来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5: 那该怎么办呢？
2: 子明兄，你不用为我担心，玉石。

0: 是我偷的，主公迟早会查出真相。
1: 如果短时间查不出真相呢？
0: 你要一直坐牢啊。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依着本分做事，问心无愧。
3: 由于孟尝君和齐王政见不合，被齐王罢去宰相之职。一时间，孟尝君门下3000食客各奔东西。
0: 主公，您的御史找到了。
4: 找到了。啊，在哪里找到的？
0: 管家在为您收拾行李的时候，在您书房中找到的。
4: 如此说来，是我冤枉了冯炫。他现在在哪里？
0: 他还在牢房之中。
4: 快快把他放出来。
0: 冯炫，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5: 啊，我可以走了？
0: 是啊，主公找到了御史，那件事与你无关。
6: 恰在此时，这位门客看到了冯轩的身影。
5: 主公，他们呢？
4: 如今我被罢了官职，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冯轩呐，当初是我误会了你，你将这块玉石拿去自谋生路吧。
5: 主公，我不走。
4: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你还跟着我干嘛？
5: 主公在我无处安身的时候收留了我，这些年是主公给了我衣食住行，没有主公就不会有今天的冯轩。
4: 你现在跟着我没有任何利益。
5: 人生在世，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讲利益的，我这样做只是尽我做人的本分。
4: 冯轩，我孟尝君收养3000食客，没想到真正对我忠心的只有你一个人，还有我。你们是我的股肱之臣。
0: 主公，我们何去何从？该早做打算。
5: 主公，有一个地方您可以暂时居住。
4: 是什么地方？
5: 薛地。
7: 郡主来我们薛地喽！郡主来我们薛地喽！
4: 对我们薛地百姓的大恩大德，我们终于有机会报答了。
8: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有机会报答了。
3: 主公，这就是冯轩为您收回的仁义。为了使孟尝君重登宰相之位，冯轩四处游说，最终说动齐王，孟尝君官复原职。
4: 冯轩呀，当初你和我讨论道义，直到今日我才真正明白为国为民义之大者的含义。
5: 是啊，主公，储存财富迟早会有缺损，只有将有形的财富转为无形的福德，方能天长地久。
3: 冯炫终身侍奉孟尝君，恪守道义，是中国古代忠义之士的典范。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图书馆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环境，打造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市妇联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推动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缤纷暑期，书香为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学生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我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

0: 优化阅读学习环境，全力打造优质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成为广大学生避暑学习、浸润书香的好去处。
1: 暑假期间，市图书馆全面开放免费自修室，面向全体市民及青少年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入座学习。整洁安静的自修环境，充足的阅览席位，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满足学生刷题备考、自主预习、静心研学的多元需求。馆藏资源方面，图书馆优化书籍陈列，丰富藏书品类，涵盖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历史人文、绘本读物、课外教辅等各类优质读物，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孩子们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在阅读中拓宽视野，积累知识，涵养素养，在书香中充实假期生活。学生王可欣：
2: 假期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为小升初悄悄蓄力。这里学习氛围浓厚，藏书种类齐全，而且还都是正版书籍。我主动放下电子产品，沉浸式看书刷题，好好把握住假期时光，在阅读中积累知识，开拓眼界，每一天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1: 同时，图书馆着力优化服务配套，全天候开放空调，营造凉爽舒适、静谧雅致的阅读学习环境。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假期无人看管、虚度时光的问题。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告别电子产品，在安静的氛围中静心学习、沉浸式阅读。学生家长王丽：
3: 在图书馆读书，真的这一假期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首先，咱们馆内提供了这个冷气，非常凉爽，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其中，充分利用好了假期，放下了电子产品，并且在畅游书海时收获了满满的知识。相信在以后的路上，有更多更好的这些文学作品走进咱们的图书馆，也能营造好咱们双聊更浓厚的读书氛围。
1: 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深耕全民阅读服务，持续擦亮书香城市名片，以优质文化服务滋养青少年成长。
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
5: 活动现场，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围绕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开展专题分享，为到场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刘文元老师带来题为《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爱心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让与会家长们受益匪浅。此次大讲堂旨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方式，掌握亲子沟通、情绪引导实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4: 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作出专项部署。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躬身入局。

0: 于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堵点难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1: 为丰富乡村文体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8月25号，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在茂林镇农林村火热开赛。
2: 开幕式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茂林镇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致辞。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篮球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突破，精妙传球，严密防守，跃起投篮，轮番上演，大家跑位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现场氛围。大家恪守体育精神，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激烈比拼中切磋球技，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有来自茂林镇四支代表队、玻璃山镇、福仙镇各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广大乡村篮球爱好者齐聚乡村赛场，以球会友，为家乡而战。通过村 BA 赛事的开展，不仅为乡镇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乡镇之间的情谊，切实激活乡村文体活力，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茂林镇参赛选手任航：
3: 很高兴能够站在村 BA 的赛场上，和各位篮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在比赛中，我们会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敢打敢拼，赛出竞技水平，互相交流学习，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近日，双辽市职业中专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大检查，学校领导及后勤、安保、政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施工场地及校园公共区域等重点场所，开展细致排查。在教学楼，

0: 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零时至七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新华网，2026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为全面展示中国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特步中国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大赛中国组委会高级合作伙伴，分别设计了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生活小常识：开学在即，学生在军训期间外出训练务必做好防晒防护，随身携带水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切忌暴饮冰水，穿着透气鞋袜，注意劳逸结合。若感到头晕乏力，要及时向教官报告休息。训练结束及时更换汗湿衣物，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补充营养，以良好状态迎接军训考验。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九七九会生活，生活下午茶，九七九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有什么这个信息需要提供给我们，或者是说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信息，您都可以呢通过呢关注我们的双辽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市图书馆升级书香服务，打造青少年暑假求知乐园。那缤纷暑假，书香为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学生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我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学习环境，全力打造优质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那成为广大学生避暑学习、浸润书香的好去处。
1: 那么暑假期间呢，市图书馆全面开放了免费的自修室，面向全体市民及青少年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呢入座学习。整洁安静的自修环境，充分的阅览席位，为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满足学生们呢刷题备考、自主预习，还有呢静心研学的多元需求。
0: 那么馆藏资源呢方面，图书馆优化书籍陈列，丰富藏书品类，涵盖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历史人文、绘本读物、课外教辅等各类优质的读物。那适配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阅读和学习需求，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借阅书籍，在阅读中拓宽视野，积累知识，涵养素养，在书香中充实假期的生活。
1: 同时呢，图书馆呢着力优化服务配套，全天候开放空调，营造呢凉爽舒适、静谧雅致的阅读学习环境。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假期呢无人看管、虚度时光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告别电子产品，在安静的氛围中呢静心学习、沉浸式阅读。那下一步呢，市图书馆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深耕全民阅读服务，持续擦亮书香城市名片，以优质文化服务滋养青少年成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教育局对全市2026年秋季学期初学期初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那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会上呢，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呢，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呢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呢，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做出了专门的专项部署。那么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的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
0: 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堵点难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火热开赛。那为丰富乡村的文体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8月25号，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在茂林镇农林村火热开赛。那开幕式现场，全体人员呢共同奏唱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呢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茂林镇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致辞。那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篮球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突破，精妙传球，严密防守，跃起投篮轮番上演，大家呢跑位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现场氛围，大家恪守体育精神，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激烈比拼中呢切磋球技，充分地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有来自茂林镇四支代表队、玻璃山镇、福仙镇各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广大乡村篮球爱好者齐聚乡村赛场，以球会友，为家乡而战。通过村 BA 赛事的开展，不仅为乡镇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乡镇之间的情谊，切实激活乡村文体活力，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

0: 让时间飞。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活动招募书香双聊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开始报名了。那么活动的组织单位呢是双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地点和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下午2:30，文明共享空间2楼大厅，也就是体育场的东门北100米。那么在我们的双聊发布的这个公众号上呢，您可以看到呢有这个扫二维码可以报名。那如果说呢您现在呢想电话咨询，说我呢可能操作的时候有一些不明白，您可以呢拨打04347222593，04347222593。那么参与活动的人数呢是50人，报满呢就即停止了。那么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篇章是开卷文明启幕，参与活动的群众呢签到，然后主持人开场。第二篇章呢是共读文明有声现场表演的环节，有意愿参与阅读分享或者是经典朗诵表演的读者，那报名的时候呢可以添选是。那么
1: 第三篇章呢就是传递文明约定，参与者需要自带一本闲置的好书进行图书漂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领悟须知，2026年双辽市全民健康跑赛前领悟，你的专属攻略请查收。那么距离我们这个健康跑呢还有几天的时间，赛事的物资呢也即将开始发放。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领悟的攻略，哎，咱请及时的查收好。
1: 哎，对，那领悟时间呢是2026年8月28号的9点到晚上的19点。那领悟的地点呢是这个唐悦，这个
0: 嘉盛
1: 唐悦营销中心。
0: 哎，
1: 那嘉盛唐悦在哪儿呢？在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辽南街郑家屯大街1857号嘉盛唐悦。
0: 嗯，那么领悟的流程呢，哎，请大家也仔细听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签署参赛的声明。第二步呢，凭着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证件。第三步呢，就是到对应的窗口去领取号码布。第四步呢，就是领取参赛包和参赛服。最后一步呢，就是领取完成，我们就可以结束离场了。
1: 嗯，那么这个领取的这领物的清单呢，有一个参赛包，哎，这是一个。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号码布是一张，参赛服一件。哎，那么参赛的福利呢，就是各个选手啊，你们请注意了，本次健康跑沿途共设置3处打卡点，那么欢迎呢参赛选手在各打卡点呢这个拍照留念，集齐本人与三处打卡点的合影照片呢，可至终点呢这个越跑越文明打。

0: 卡有理处呢去领取奖品，奖品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那么有个温馨提示提醒大家，参赛物品呢需要凭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证件领取，如需带领亲友的参赛包的话呢，带领人需要同时提供本人及被带领亲友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证件。那么第二呢，是为了避免选手不必要的排队等候，组委会特意提醒选手提前准备相关的资料，错峰领取赛事的物品。那么第三点呢，是参赛物资一经确认移交之后呢，恕不接受退换或者是补充，请选手在领取物资之后第一时间与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呢再离场。第四呢，就是请严格遵守领物的时间，逾期视为呢放弃领取。第五呢，就是领物为赛前准备的必要环节，需要符合参赛须知相关规定方可领物。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那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
1: 活动现场呢，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呢，围绕呢，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呢，开展专题分享。那么，为到场的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决呢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刘文元老师呢，带来题为呢“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爱心呢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呢，让与会的家长们呢受益匪浅。
0: 此次大讲堂呢，意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的一些方式，沟通掌握呢亲子的沟通情绪的引导使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那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99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如果说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丛林一听这称呼叫爷，就这一个字儿，就知道这个主更了不起了。的确也得感谢人家，如果自己没听错的话，找着职业了，能进这门口给人家打经，真是求之不得呀。丛林趴伏在台阶上，对着本宅的主人咚咚咚磕了一顿响头。本宅的主人把手一摆，算了算了算了，天就怪冷的，可川把他领进去吧，我看一会儿雪景我再回去。
2: 是爷，您保重。
1: 安下这个爷，在这关雪景咱不提，单说总管何春领着佟林进了院。佟林等进了院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家怎么这么阔呀，能有好几百间房子，眼睛都看花了。而且不是普通的房子，方砖铺地，所有的房间都起脊瓦笼雕梁画柱，金碧辉煌。院里都有好几十个人正在收拾雪，忙里忙外的，但是光干活不说话，不敢说话。那么丛林到了这个地方，就觉着有点窒息，有点拘谨，甚至走路都不敢上大了。这总管把他领到跨院，跨院一拉溜，五间房子，院里也有人收拾雪。等一看何春来了，这些人赶紧点头，哟，总管早，总管早啊，早，各位各位早早。我各位来来，你们先把活放下，到屋来，我跟你们说件事。哎哎，这几个人把扫帚木锨都放下，掸掸身上和腿上的雪，跟着总管进了屋。佟林也进了屋了，可佟林等一进屋啊，觉得暖气扑脸儿，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一宿在外头都冻僵了，这一进屋，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一瞅筒子房，一铺大炕，到了北方啊，讲究住火炕，北京也不例外。那炕又长又宽敞，炕上摆的行李叠的是整整齐齐，地有长条桌，有方桌，有椅子，有板凳，但是干干净净的。 在屋里头还几个睡觉的，这么一说话，这几个睡觉的也醒了，一看这何春，哟，总管来了，穿衣服下了地了，规规矩矩在旁边站着。何春说：“各位啊，跟你们说件事啊，看见这位没？这是新来的，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种地的农民，他叫童林呐。从今之后，就是咱们府里的人了，跟你们各位在一起杂经。”老孙头呢没在，他就盯老孙头的位置，老孙头那些东西归他使用。他是新来的，不懂的规矩，你们大家多关照点啊，不行欺负外来人。我要知道这事儿可不答应你们，谢谢，我们哪敢呢，总管大人领来的，我们要格外的关照。哎，那好啊，他干活如果不会干，你们也多加关照。明白明白明白。土林呐，你就住在这儿吧，有个空位置是老孙头的。从那一看，被褥枕头全套的，干干净净的。另外还给他一只脸盆。哎，童林说不出怎么感激来了。时间不大，何春领着童林吃饭去，开早饭了，这个雪呢也打扫的不得灵了。等进了食堂，那位说你别白活，那这还有食堂呢。哎，咱就这么一说，你明白就行了。就是大饭堂，跟现在的食堂的意思没啥区别，这都是下人们吃饭的地方，屋里倍儿干净，100多人同时在这就餐，宽宽敞敞，谁也不挤谁，大锅热气腾腾的。今天吃什么呢？大米绿豆粥，另外是大肉馅的包子。童林提鼻子一闻，这香劲儿，哎呀，哈喇子都要淌下来了。不是童林没出息，2天多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甭管是谁，多大的本事，不吃饭他也受不了。何春给他找了座，你坐坐下吧。你别说，这总管还真负责，因为这是爷吩咐的，所以对童林格外的关照。童林拿大碗盛了绿豆粥，一看有咸菜随便吃，这包子一个端上来了。别人一看他显得有点尊贵，就跟他们不在一个桌，因此童林呢就做了独桌。童林还挺不好意思，

乖，坐下一块吃吧。不不，我不在这吃饭，你吃吧，饿了吧，快吃。那我可不客气了啊。这佟林真是饿极了，不使筷子下了手了，提着那大包子，这一个能有一两多重啊。这还过瘾，抄起包子往嘴里一扔，没嚼就咽下去了。何春也乐了，别着急，慢慢吃。哎，佟林心说这怎么回事？嗓子眼儿也大了，都往下出溜。一伸手又抄几个包子塞嘴里头了，这回一嚼，肉馅的，真香啊！越吃越爱吃，越吃越爱吃，控制不住自己了，干脆下家伙，两只手同时抓包子，同时往嘴里扔，这招叫流星赶月啊！他。四盘包子眨眼功夫没了，把这总管何春的都看得傻眼了。何春一看好饭量，真能吃。哎，吃饱没？差不多了。哎，凭这意思没饱。哎，再上两盘来了。又端上两盘了，佟林又给造光了。吃多少甭问，如果佟林一张嘴，从嗓子眼儿这儿都能看着包子，吃的腰都哈不下了。哎呀，佟林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但是没办法，这回真吃饱了。喝点粥，溜溜饭，没地方，这粥就不喝了，真没地方，满满登登的。就这样吃饱了之后，何春告诉，给你找点东西啊，你呢，乐意干零活就干个零活，不过你头天来，你要觉着乏，你就躺下睡一会儿觉，咱们编班有人告诉你，你要好好干活，你要在这儿干，前途无量。是，总管，我有点事儿打听，也不知道该不该打听，说吧，什么事儿？这，我到现在就好像做梦似的，懵懵登登，迷迷糊糊。总认为这不是真的啊。这话有意思，你吃包子香不香啊？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还假得了？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就好像笑话里讲的那个怪事似的，就凭我是个落配的人，没想到得遇恩人，那么敢问那个爷是谁呀？能不能让我知道知道？我民科肺腑也忘不了人家的好处。行，其实你不问呢，我们也得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你看见那个主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当今圣主皇帝陛下是谁你知道不？康熙老佛爷，康熙圣主。你还真知道，咱本宅的主人就是那个爷，是康熙圣主的四儿子。
拥亲王。我先说个字啊，爱新觉罗氏胤禛。同您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我的个妈，闹了半天是四皇子啊，当今皇上的四儿子，贵为雍亲王贝勒爷，怪不得他们家这么阔气呢，怪不得这么金碧辉煌呢，那皇子的家还错得了吗？我真是一步登了天了。人家总管说那话是不假呀，你就提着八彩礼，你想上这门口来找差事，恐怕也办不到。看来我丛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我还真有点福气。丛林可乐坏了，是啊，那位就是王家千岁啊，你知道这就行啊，就叫爷。那关键不是随便叫的，这小人明白，好好干活。爷是个热心肠的人，那心肠可好呢，你看对我们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好，只要你干活干得好，爷一高兴你就有饭吃了。给你找个什么活找不着，是是，我牢记不忘。也慢说是雍亲王的府，对丛林有好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丛林也得报恩呐。打这儿住下之后，编了班了，打经。打经是分内之事，丛林毫不敢大意啊，把本职工作干得非常出色。除此之外，比如说是夜班，第二天应该睡觉吧，不睡，丛林早早的就起来，厨房没水他给打水，没柴火抱柴火，没有炭给端炭，没有煤给推煤，见活他就干。而且丛林拿着大扫帚，把这前院后院扫了个倍儿干净，倍儿干净的，甚至把同屋这些人夜壶都给倒了，都给刷干净，大锅的水给烧开了，等这帮人起来之后，洗脸水漱口水都给打好了。有一些人太乏累了，还懒，换下衣裳搁到桌底下不洗，丛林只要看见脸的一块，夸夸夸全给洗了。您说这样的人讨人喜欢不？咱说的虽然是古书，但这个情理是真的，跟现在没有区别。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里，都喜欢勤俭的人。就像丛林这样的人，在哪儿干工作也错不了。日子不多，上禾下牧。咱甭说旁人，厨房里的人，跟丛林同时打金的这些人，提起这丛林来，没一个不挑大拇指的，屏前背后罢了，这人算找着了，怎么这么好的人？说话和和气气的，你就呛他一句两句，他一呲牙不当回事，你看不该他干的活他要帮着干，这人太好了。这个事儿
传到

0: 总管耳朵里了。总管高兴，禀报给雍亲王胤禛。胤禛满意的点点头，好啊，天下就是这么回事，勤俭之人到任何时候错不了，要懒惰之人到什么时候也好不了，就是这么个理儿。既然他这么认真，在开钱的时候多给他开一点，哎，我记住了，多给钱。单说半个月之后，佟麟这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又不当班，本来是歇着，他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溜溜达达的奔西跨院了。他一看这个西跨院人来人往，热火朝天，这干什么玩意儿？哦，闹了半天是工地，堆积了不少条石木料，往里头扛，往里头抬，冬季还施工。这佟麟没事就在这看热闹，后来一打听啊，哦，西跨院要修个大花园，来年呢就得竣工，现在是做准备，先运料，等春暖花开了好着手。这是雍亲王府的第二个花园。佟麟就发现呢，活不好干，就拿那条石来说，这一块宽了下二尺，长了下六尺，流光发黄，这一块条石能有好几百斤，四个棒小伙子抬都费劲，累得都是满头大汗。虽然数九隆冬，人们不戴帽子，脑袋上腾腾腾直冒热气呀。佟麟一看呢，我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帮帮忙打打手吧，跟着他们也干一会儿。你说这人多好，闲不住，什么累他干什么，什么吃苦他干什么。这佟麟把腰带子杀了杀，长衣服的底襟掖在带子上，袖面高挽，他过来了，一下腰抄起一块青条石来，别人四个人抬都抬不动，佟麟一人搬一块，搬起来之后随着人流往里头走，该放哪他给放到哪，转回身回来再压，拿起第二块来又送到地方，转身取第三块，就夹着这么重的条石步履如飞，工地上的人全都惊呆了，我这妈是人吗？这他多大的劲儿！佟麟越干越高兴，没想到雍亲王胤禛也上这看热闹来了。胤禛一眼就看见了佟麟，心中一翻个牛，看来他是个高人，绝不是一般的人呐！我怎么就没发现佟麟有这么大的力气？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

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非常勤快，任劳任怨呢，能把自己豁得出去，眼里也有活，跑工地这一帮忙引起轰动，一瞅他这气力也太大了，工人们鼓掌喝彩，好，好神力，好大的力气。事也凑巧，本宅的主人雍亲王胤禛闲着没事，也来到工地了，站到高坡处看看这活啊干到什么程度了。大总管何春、二总管何吉还有保镖护院的教师十几个人陪着。这胤禛一看就看着佟林了，呀，我这打更的佟林真有劲儿，高兴了。来来来来，何川，把佟林给我叫过来。哎，何春急忙到了工地，佟林呐、啊，佟林，先别干，爷叫你呢。佟林把瓢石放到地方，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衣裳襟放起来，收拾收拾衣服，赶忙来见雍亲王。爷，您叫我。是啊，哎，佟林呐、啊，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劲儿。哎，行了，好啊，干得不错，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挺好，谢爷您赏饭。哎，这谈不到，你跟我到前院。佟林跟着雍亲王胤禛和这一大帮人到了前院，前院是雍亲王会客的地方，把院收拾的倍儿干净。雍亲王等进了屋，跟佟林说：“我想起件事儿，我发现你带的那对兵器非常特殊，那兵器叫什么名？啊，回爷的话，叫子母鸡爪鸳鸯钺。嘿，这名挺新鲜啊，肯定你练得不错了。今儿个我闲着也没事，你给我练练，我也开开眼。爷，我练不好，哎，练不好都是自家人嘛，我不会看没关系，这有行家。说着雍亲王往身后一指，站着六名教师保镖护院的，叫他们府没保镖的能行吗？何况这六个光保镖护院的是24个人呢，来的只是一部分。佟林一看，爷叫练敢不练吗？好吧，我回去取家伙去。佟林回到住处，在行李底下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取出来，二次回到前院，把双钺往怀中一抱，爷，那我就献丑了，练吧，别客气。哎，可别装假啊，有多大本领施展多大的本领，我今天就想看一看
哎，统领可不傻呀，你别看憨厚，憨厚不等于傻。统领心说，宝剑送于壮士，红粉送于佳人，有刚得使的刃儿。现在就这时候，关键时刻呀，能不真练吗？因此佟林把双月一分，身子往下一塌，把二位道爷传授的压箱底儿的招全抖了出来，走行门，迈过步，身形转动，

连上了。一开始一招一式非常稳，非常慢，可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丛林也高兴了，脚底下施展的是转大柱的功夫，两臂摇开，双月如飞呀，这金蛇万道，光华缭绕。后来看不清丛林了，光见双月的光芒，那几个教师都傻了眼了，没见过。可雍亲王一开始在椅子上坐着看，稳稳当当的，后来替丛林使劲，雍亲王坐不住了，站起来了，浑身上下较劲儿，哎，替丛林使劲，好好好好，太好了。那位说雍亲王在这起哄呢，是怎么的？不是，咱们对他将来还有详细的交代。您看过电视连续剧，看过不少小说和历史，您是知道的。这四皇子雍亲王，那就是未来的大清国的雍正皇帝，那未来的皇帝。雍亲王本身毫无数，丛林是不知道，这24个教师轮流班的传授他能耐，而且雍亲王还到过少林寺呢，软硬的功夫没有他不懂的。你要说他够个侠客剑客，那他不够，但一般人还不是他的对手，见广识多呀。雍亲王一看丛林练的这玩意儿没见过，知道他真有功夫，都练神了，这就叫出神入化，登峰造极，故此雍亲王才叫好。等丛林把双月练完了，一收招一定式，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练完了累的，那功夫没到家，练跟没练一样。丛林把双月一放，躬身施礼，爷您见笑了，好，哎呀，大材小用了。我说丛林呐，你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你还瞒着我呢。就凭你这种武艺，在我府里的打惊，委屈你了。花万春来没？花万春是24个教师的头，大总管何春一听，赶紧回话，爷，花老师家里头有事儿，老伴闹病了，请了10天假，前天。

0: 才走的，偏赶您上朝，没来得及当面跟您辞行。
1: 哦，走了。
0: 嗯，这样吧，别让佟林大惊了，行李都留在原来那地方，按我的吩咐办，让佟林在咱们府里头当教师吧，给我保镖护院。那教师啊，那可不是一般般的，在这个府里头，除了本宅的主人总管之外，就得数教师，拿大份儿，吃香的喝辣的，一天什么事没有，那是最美的差事，当然也是最难的。当教师责任重，但无论如何，拿北京这地方来说，练把式的人用鞭子赶，用车拉，那太多了。想上这个府门里头打经，想上这儿当教师，你也配，来不了。多少人托人情，打算到这块当个保镖护院的，雍亲王看不上啊，全给拒绝了。今天主动的提升佟林做教师，何春乐的，佟林还不谢谢爷的栽培。佟林真乐坏了，趴地上磕头，转身刚要走，哎，慢慢，哎，何春呐，你刚才说花万春请了十天假不回来了，嗯，够呛。他走前是请了十天假，但是呢，据说他老伴病得挺重，如果老伴又有个三长两短的，大概一年半年就回不来，算了，那位置就别给他留着了，那就叫佟林当教师头得了，这就归他负责了。一句话，又当了教师头，比刚才又提了一格。那23位教师都归他管，你看这边神不神呢？是是是，佟林还不谢谢爷，又提拔你了。佟林23磕头，打今天开始，佟林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还是头头。这回啊，搬哪儿去了？搬到东院去了。东院房间可也不少，但进屋一看，跟打金的那屋截然不同。这屋条案、太师椅、八仙桌，大炕，上头的被褥都是闪转的，这待遇跟那天壤之别呀，这是主人一样。佟林是头，自然比旁人还要优越。何春主动都给安排好了，佟教师，嘿嘿，我跟你道喜了。佟林一抱拳，总管大人，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总管大人的提拔，到任何时候佟某也不会忘记呀。等将来我混好了，必要报答。哎呀哈，我谢谢佟教师爷，好好好，凡是朋友，往后啊早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咱们得好好进乎进乎。是是，但愿如此。佟林做了教师头，贝勒也找他，找他干嘛呀？发放衣服，再看皮帽子、皮袍、新衣服，都是绸缎的，拎了一大包袱。雍亲王告诉佟林，洗个澡，把衣裳换换，你这身衣服也太土气了。这怎么叫你换？

在衣裳还为难你吗？回爷的话，爷赠一之恩，我是感恩不尽。不过我这套衣裳啊，是我老师给我的，我师父赠给我的衣服，我穿在身上，如同在我老师的身边。不管我混到哪一步，这衣服我不能换，求爷原谅。哎呀，有心有心呐、啊，佟林呐、啊，你就这几句话不多，值金子，我太服你了。有些人都是白眼狼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没想到你对你师父如此尊重，罢了罢了，太好了。那么这医生也给你了啊。天气冷了，你把这棉衣呢穿在里边，你把你那个原来那大衫呢套到外头，不也就得了吗？对对，谢谢爷，把衣服领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有人把人这一生啊，如果要是有了成就，有了地位，或者是什么事办成功了，归结为一个公式，就说天才加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就。看来说的不无道理。拿佟林来说，遇上机遇了，遇上好机会了，这人你不管有多大的能耐，多高的本事，没有机会你也瞪眼没辙。就拿佟林来说，都是他还是那么大的本事，为什么没见贝勒胤禛之前要了饭呢？动不动就好几天饿得眼发蓝，连电饭账都付不起呀，不都是他吗？怎么转眼之间一步登了天了呢？遇上机会了，说迷信话，运气来了，那阵倒着霉呢。看来人这一生，这个机遇是至关重要。闲言少叙，佟林这一当了教师头，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盘算呢、啊：一，知恩必报。我父母也是这么教导我的，我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啊！这人不知道报恩，不知道好坏，不懂得乡臭，还叫人吗？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得报答人家。怎么报答呀？就是把我本职工作我得干好，不辜负人家的期望，得干得相当出色，从心里往外得跟人家亲近。另外不要忘了我的出身，上和下睦，我这活啊更要多干，别摆臭架子，那不行。这佟林一再告诫自己呀、啊，自从他上任开始，把这24名教师分成了四班，有一班专门保护雍亲王胤禛。以及胤禛的家眷，一定要确保安全，不能发生意外。另外一班是替班，其他的两班在前院后院转悠。那么佟林虽然不带班，但是几乎每个班他都跟着，抽空睡睡觉，晚上从来不睡觉。他知道白天不会出什么事，发生事一般都是在晚间。要从外观来看，雍亲王府戒备森严，谁那么大

0: 月如梭，一眨眼的功夫到了年根了，眼看快过年了，这个北京啊特别冷，冻得嘎巴嘎巴的，晚上巡逻下夜市是个苦差事，但同林的一丝不苟。单说这天晚上皓月当空，格外的清冷，丛林提着双月让其他的教师回屋暖和暖和，由他替代，他就围着雍亲王的寝室转了两圈，摘耳朵一听，王爷和家眷早就熟睡了，静悄悄的什么声没有。他放轻了脚步，然后又往前转，就转到前院了。佟林仰面观太空，看了看月亮，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想起家来，想起父母来，佟林好一阵难过。爹呀，母亲，你们还不知道你儿子落到北京了，你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呀，虽然日期比较短，根基还不深，究竟下一步能不能混长还很难说，但起码来说我找着饭门了，如果爹娘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高兴呢。您等着吧，到年的时候，如果我能分开身，我一定回家给父母拜年，把积攒的钱给你们拿去。换句话说，如果我能在雍亲王府扎下根，能长期在这干活，我在咱俩前儿买几间房，把父母兄弟接到北京享享福，我也尽尽孝。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害、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

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

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

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么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

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出伏了，那么出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我们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

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之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欲，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州。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经验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呢，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氏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七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渗着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萧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过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脆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窦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擤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

啊，这小龙虾，他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他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痴痴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鸡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1: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啊、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的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啊、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这样的一些很常见。

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吃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正义女神不睁眼》。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哈，为什么是正义女神不睁眼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朱世瑞，欢迎朱世瑞。
2: 大家好，我是朱世瑞。
1: 说到这本书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它的作者不止朱世瑞一个人哈，所以为什么要介绍说之一哈，还有很多人，这些人来自哪儿呢？都来自于一个 APP 叫做知乎。
2: 对，
1: 知乎呢其实是一个网络的问答专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集聚在这里哈，贡献自己的智慧。那这本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有37位作者。
2: 对，37位作者。
1: 对，来诗瑞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作者构成都是哪些人？
2: 据我所知呢，这个正义女神不睁眼呢是由37位作者来构成的，大多部分是分散在法律一线的检察官、法官或者是公司法务，乃至于是像我这样的律师，基本是这样。
1: 我刚刚听出来了，法律哈，就是说这本书啊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哈，并不是大家所想当中的哎，正义女神不睁眼是不是一本什么动漫呀或者时尚类的哈，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那诗瑞，你是做哪一块法律咨询的？
2: 我的话主要是做那个股权分置以及并购重组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
1: 那你也是一个律师哈？
2: 对。
1: 这本书你写了哪些章节呢？
2: 我写的主要是涉及到它的经典案例，就是包括江苏省物价局为什么对这个奔驰进行高额的那个罚款，我主要是写了这个反垄断方面，这样
1: 的
2: 一个文章。对，
1: 这本书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书名哈，《正义女神不睁眼》，大家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叫不睁眼呢？
2: 这个正义女神啊，其实是有典故的。其实最初呢，这个正义女神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典故。在古希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纷争，之后大家纷扰不断，没有人能够裁决这个正义，包括宙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这个时候呢，站出了一个白袍金冠的一个女神，她闭上了眼睛，左手持剑，右手持天平，然后这个时候众神的话就姑且听之，因为她蒙上了双眼，表示公正无私，不徇私情。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是不管面前站着什么样的人，他都会一视同仁，因为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不到争纷者的面貌跟身份，从而就保证了他的公正。所以这个就是正义女神不睁眼的来由。
1: 看似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挺无厘头的一个词哈，这样一个书名，其实背后还蕴含了一些道理，比如说作为法律的公正，客观公正哈。
2: 对，
1: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主旨哈。
2: 而且由这个典故呢，后来就是在西方乃至于在国内也引出了一句格言，就是说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因为你闭上了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自我约束。这个也是法律从业者的一个执念跟理念。
1: 看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本书还挺专业的哈。到底是不是这么专业，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呢？
2: 其实这本书的话，它并不是像看起来那么专业，因为它的面向的受众呢是普通大众。因为它既可以让专业人士去读，也可以让非专业人士在那个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这也方面也没有问题。
1: 那你说这本书哈可以面向大众，它有没有一个年龄层的限制哈？比如说多大年纪的人，或者是什么样工作的人比较适合看这本书呢？
2: 这本书的话它具有很大的一个普适性，但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个

0: 基本的定位，
1: 嗯，
0: 可以让就是基本工作10年以内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士，
1: 哦，
0: 基本上阅读这方面书，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1: 哦，就是初入职场的一些新人哈，
0: 对，
1: 包括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又不是特别的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来读。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哈，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相关，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0: 嗯，可以，因为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基本上是由6个章节组成的，其中有2个章节呢，就是第2个章节跟第3章节，它集中大量的说了，初入职场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包括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法律常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基本上现在在这个世界里边，要么就是雇主，要么就是雇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劳动关系的大网里边去生活，所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成为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一个法律或者法规，
1: 需要了解的一个，
0: 对，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在劳动者如果被员工被公司辞退的时候没有签劳动合同，怎么去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哦，
0: 你像这样一篇文章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而且是能够被大多数读者所感兴趣，而且也是被他们需要的一篇文章。
1: 我听出来了哈，其实就是说啊，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离开法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关乎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让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所以他首先要先打个预防针，对于法律有自己的这个敏感性哈，所以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知道去帮自己维权，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正如你所说的，因为法律的话，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规则的话，那往往真的遭受侵权的时候，你就不明白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时候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这本书它之所以能够现在受到知乎上很多的用户这样的一个赞赏吧，基本上
1: 很实用，
0: 对，很实用，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哈，你说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比如说像我初入职场哈，我刚刚工作2-3年，我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0: 就我认为呢，基本上是2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针对你在职场过程中，你这个从入职到升职过程中，这些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对你权益的保障，而且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女性嘛，所以说往往的话可能将来会涉及到三期，比如说孕期，对吧？那可能这方面可能就是
1: 孕期，
0: 对，孕期、
1: 夏期、
0: 孕期、哺乳期，
1: 哦，
0: 还有产期，
1: 哦，产期，
0: 这个是三期，
1: 哺乳期、产期，
0: 对，这个是三期。
1: 你看我就不了解法律，
0: 对，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权益，其实是需要是受劳动法的保护的，
0: 对，
1: 必须要很了解，否则可能很多时候你忽视了，可能就容易侵犯你自己的个人权利哈。
0: 并不是要求你去精通，而是你略有了解。因为你略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权益当遭受侵害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而不是像有的那个员工或者是有的那个普通大众一样，他会觉得我遭受了侵害，然后他也没觉得又怎么样。往往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生活中。
1: 但我想可能劳动法只是其中一方面哈，只是我们的工作需要，那生活当中呢？
0: 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个回来这世界上人，他就会有就是衣食住行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涉及到消费，
1: 消费法，
0: 对，可能就是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去商场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拿回来之后呢发现它坏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1: 就扔了，
0: 对，
1: 或者就认栽了，
0: 对，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可能是他没有这样的
1: 法律的意识
0: 、但有的人呢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找商家去跟他进行协商，但是往往商家的话肯定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稍微懂一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你就可以去3-5协会去投诉，或者去工商局去投诉。
1: 看来还真的是很实用
0: 的。
1: 哎，你刚刚说到了工作上劳动法，生活上消费法，除了消费法还有哪些法律是我们特别急需知道的？你比如说哈，房租的问题哈，因为很多可能不在北京的啊，不在这个工作在

0: 当地的哈这样一些人，年轻人租房子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0: 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要需要学哪些法律？
1: 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合同法，因为往往大家知道，大家在租赁，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赁房屋，这个时候呢，都需要利用合同法来对这个条款进行规制。
0: 嗯。
1: 举个例子，就是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尤其刚才您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租房这一块，最容易发生的纠纷呢，可能就是跟房东这边产生的那个房屋租赁纠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了解一些合同法，他在签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心里边就会有数。
0: 哦。
1: 也不至于就是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就是碍于他当时确实签了这个字，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个词汇叫做民事意思之原则。
0: 民事意思之原则。哦。
1: 对，就只要你签了字，哦，那可能就是这个条款就已经生效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懂一些合同法，你可以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啊，它中间的违约条款，进行相应的了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通篇看了这个合同之后，你再去做决定要不要签字。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对就是所有的大学生或者乃至于普通大众，这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嗯，对，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我也租过房子，我就发现哈，当时不懂得法律的时候，哎呀，觉得这个租赁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合同特别的长。
1: 嗯。
0: 就是基本能有五六页，我觉得就是看得头疼。你像这种情况哈，你像因为他有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不是学法律的，他可能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着重从哪些地方或者哪些条款来看，才能够比较简明扼要又比较简单的能够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呢？你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二吗？
1: 嗯，可以。因为这个像房屋租赁合同啊，最主要的话你会发现它抬头的话是甲乙双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甲方肯定是房东了，乙方的话是租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这个甲方他是不是有完全的身份证信息，是不是真的名字，乃至于他要附上他的身份证号。这个时候呢，一旦起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好容易找到这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甲方他现在不是说真正的房东，他可能是二房东，
0: 对，
1: 或者是多次租赁，在法律上被称为是次级承租人，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本身它的一个相关资质，你比如说这房屋的房产证，还有它
0: 还要看房产证，
1: 对，略微要看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相关的供暖啊，一些条件啊，都要看到，因为你事先了解的越清楚，那事后呢，你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呢，产生的问题也越小。然后再一个需要重视的呢，就是这个相应的违约条款。
0: 嗯。
1: 因为往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地点放在北京来说，
0: 嗯，
1: 你比如说经常会押一付三或者押一付一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1: 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可能房东不愿意返还这个押金，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先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押金究竟到时候是怎么返还的。
0: 嗯。
1: 如果合同中有约定，那咱们就按约定。如果无约定的话，那也要事先跟房东这边商量好，以免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手足无措，很被动，这就不好了。
0: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咱们发现现在其实这个房屋租赁的中介特别多。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刚涉入职场哈，刚到这个社会上打拼，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他觉得我最方便的方法可能就是要不就在网上找，要不然就是找中介。
1: 嗯。
0: 而且找中介是最方便的，因为你提出要求之后他可能特别热情哈，我带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中介来帮你租房子还要注意什么？
1: 嗯，如果是中介的话，往往大家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像链家呀，这样的那个房屋租赁机构，他会带你去看房，然后之后呢签一个这样的居间合同，实际上他是赚取这个佣金。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因为首先他这个房屋呢是从房东那块拿过来的，可能是直接你来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跟房东去签，另外一种形式呢可能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比中介机构来说，就是我们作为承租人，
0: 嗯，
1: 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拿出很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带有那个很多限制条款的这样的合同，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对他进行全面审查。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了解合同法的问题了，
0: 嗯，
1: 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寻求一下律师的帮助，让他们帮你审查一下合同，因为往往律师有的时候空闲时间他也很愿意这样去帮助别人。
0: 哦，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哎呀，真的很实用哈。
1: 嗯。
0: 包括我也知道，年轻人他在刚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像通讯，
1: 嗯，
0: 通讯包括上网，这个都是有法律的要求和规定的哈。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之前看这本书之前不知道的，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法律可以维护的权益啊。
1: 对。
0: 哦。通信到底是怎么一个维护的方式呢？
1: 嗯，说到通讯的话，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别人的隐私什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受刑法所保护的，
0: 受刑法保护。
1: 对，受刑法所保护的，因为如果说你编造或者是诽谤他人，嗯，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有那种人肉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你得把对方发过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形式吧，这个可能是对于就是，当事人他可能不知道我这边是违法的，
0: 嗯，
1: 但是其实你捏造或者诽谤发在朋友圈传播500字以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谣言了。
0: 哦，是这样哈。
1: 对，
0: 哦，
1: 这可能已经触犯刑法了。
0: 哟，这个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哈。
1: 对，
0: 嗯
1: 嗯，
0: 包括还有淘宝上的一些法律的维权，嗯，大家年轻人喜欢淘宝哈，但是呢，到底有哪些法律维权？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刚刚入职场的听众朋友哈，确实不一定非常了解哈。
1: 嗯
0: 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1: 嗯，比如说淘宝的话，往往大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从这块订货，
0: 嗯，
1: 然后说呢，他虚假发货。
0: 啊，哦，虚假发货。
1: 对，
0: 就是没发其实。
1: 没发其实，
0: 哦，
1: 他贴那个空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主张呢？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向平台去投诉。
0: 去哪儿投诉？
1: 直接去向淘宝平台，像这样电商平台去投诉，
0: 哦，
1: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0: 嗯，
1: 如果他们就是
0: 投诉还没有效果
1: 呢，失灵
0: 呢，哦，
1: 那我们就向那个工商局投诉，或者是向315协会去投诉，
0: 哦，
1: 因为这个也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个规制的。嗯，
0: 哦，那如果说哈，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买了东西，他给我寄过来了，
1: 嗯，
0: 可是比如说是个玻璃的，
1: 嗯，
0: 中间裂了损坏了哈，
1: 嗯嗯，
0: 结果呢我收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快递就说这个发货就是这么发的，我不管，那该怎么办？
1: 那这个就是最好跟对方跟商家去协商，
0: 嗯，
1: 因为这个往往属于是民事领域，
0: 嗯，
1: 那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的话就按双方去协商，如果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去主张了，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你要因为你作为这个权利被侵害的这一方，那你就要举证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物体货物受损，而是对方的原因，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起诉的话，那就一定要举出证据来，是对方导致我们这样物品受损。
0: 怎么举证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我们只能基于合理的怀疑，
0: 嗯，
1: 排除掉我们这边的责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0: 嗯，
1: 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那往往可能就是包括这个物流啊、承运人或者乃至于商家这边的原因了。
0: 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挺难判断的，
1: 举证很困难。
0: 哦，
1: 对，
0: 确实很困难。所以好多的年轻人说，哎呀，我就认栽了吧，我再买一个。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种哈，因为淘宝的这个，我周围很多人淘宝就出现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哎，我这件衣服明明看的是红色的，
1: 色差，
0: 大红色的，
1: 嗯，
0: 哎，为什么寄过来是暗红色的呢？啊，像这种情况，它有法律的这个支持和维权吗？
1: 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去支持的。
0: 哦，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还有包括广告法呀，
0: 嗯，
1: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对吧？
0: 嗯，
1: 那这个色差这个问题，
0: 嗯，
1: 什么是合理的？
0: 嗯，
1: 这个还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但是至少，比如说它是紫红色，突然变成了红色，
0: 嗯，对，
1: 那这可能就是明显就是
0: 色差太厉害了，
1: 对，色差太离谱了，
0: 嗯，
1: 太厉害了，那这个明显超出大家的认知之外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涉及到虚假宣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工商局依据广告法或者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投诉，
0: 哦，
1: 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0: 啊，那就是说呀，其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给我们做主。
1: 对，
0: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很放心了。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年轻人特别主张看这本书哈，比较实用。刚刚书里哈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哈也是我很疑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啊，违法犯罪的事情不要干哈，然后我们就觉得什么是违法犯罪，就是什么不杀人放火哈，不偷东西，不抢劫，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哈，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坏人嘛。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还有一些是可能我们觉得也不算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呢也许他会触犯违法，比如说我想卖个房子啊，我突然就不卖了，我不卖了，我就是不是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想卖我就可以不卖呢，还是我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包括说违法和犯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嗯，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您问得非常好。违法跟犯罪呢，这个其实是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非常混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区分不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犯罪呢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违约形式啊，就是犯罪的话往往是触犯到了刑法，而违法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说违法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到犯罪，但是犯罪的行为一定违法。
0: 哦，
1: 违法的话可能它违反了比如说合同法，违反了民法领域、刑法领域，或者商法、公司法领域，但是犯罪呢，肯定是已经触犯到了刑法，触犯了最严重的那样的一个法律规章。
0: 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违法可能是对一些不算特别严重的叫违法，但是犯罪是构成了一定的罪证了，就是属于比较严重型的，
1: 已经是触犯了刑法。
0: 哦，触犯了刑法。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的违法其实是触犯刑法的意思。
1: 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0: 啊，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1: 违法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房屋买卖过程中，我这个房屋本来我要卖，现在我不卖了，然后那个买方呢这边已经交了相关的定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违约，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违法了，无论你自知不自知，我们已经违反了合同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依据合同法这样的一个原则，相应的条款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是这样的。
0: 哦，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哈。
1: 对，
0: 说这个违法和犯罪的区别。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说不违法就是合法吗？其实这个书里也解释过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1: 基本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啊，或者说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就是如果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很自由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到无数的法律。但是我觉得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对法律他并不是全面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慎之又慎。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咱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

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

0: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0: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截至昨天下午四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

0: 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6.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5: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7: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 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是个野山头，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

0: 1百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都是我，那是到底是我父辈来的。
1: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捕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
2: 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3: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4: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儿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0: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浸人退到绿浸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
5: 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39.1%，已经提升到93.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
0: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
5: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 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尼泊尔政府已启动硬

0: 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

0: 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图书馆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环境，打造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市妇联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推动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缤纷暑期，书香为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学生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我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学习环境，全力打造优质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成为广大学生避暑学习、浸润书香的好去处。暑假期间，市图书馆全面开放免费自修室，面向全体市民及青少年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入座学习。整洁安静的自修环境，充足的阅览席位，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满足学生刷题备考、自主预习、静心研学的多元需求。馆藏资源方面，图书馆优化书籍陈列，丰富藏书品类，涵盖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历史人文、绘本读物、课外教辅等各类优质读物，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孩子们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在阅读中拓宽视野，积累知识，涵养素养，在书香中充实假期生活。学生王可欣：
1: 假期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为小升初悄悄蓄力。这里学习氛围浓厚，藏书种类齐全，而且还都是正版书籍。我主动放下电子产品，沉浸式看书刷题，好好把握住假期时光，在阅读中积累知识，开拓眼界，每一天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0: 同时，图书馆着力优化服务配套，全天候开放空调。

0: 好，营造凉爽舒适、静谧雅致的阅读学习环境。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假期无人看管、虚度时光的问题。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告别电子产品，在安静的氛围中静心学习、沉浸式阅读。学生家长王丽。
1: 在图书馆读书，真的这一假期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首先，咱们馆内提供了这个冷气，非常凉爽，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其中，充分利用好了假期，放下了电子产品，并且在畅游书海时收获了满满的知识。相信在以后的路上，有更多更好的这些文学作品走进咱们的图书馆，也能营造好咱们双聊更浓厚的读书氛围。
0: 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深耕全民阅读服务，持续擦亮书香城市名片，以优质文化服务滋养青少年成长。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活动现场，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围绕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开展专题分享，为到场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刘文元老师带来题为《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爱心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让与会家长们受益匪浅。此次大讲堂旨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方式，掌握亲子沟通、情绪引导实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0: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作出专项部署。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堵点难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2: 为丰富乡村文体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8月25号，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在茂林镇农林村火热开赛。开幕式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茂林镇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致辞。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篮球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突破、精妙传球、严密防守、跃起投篮、轮番上演，大家跑位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现场氛围。大家恪守体育精神，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激烈比拼中切磋球技，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有来自茂林镇四支代表队、玻璃山镇、福仙镇各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广大乡村篮球爱好者齐聚乡村赛场，以球会友，为家乡而战。通过村 BA 赛事的开展，不仅为乡镇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乡镇之间的情谊，切实激活乡村文体活力，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茂林镇参赛选手任航：
3: 很高兴能够站在村 BA 的赛场上，和各位篮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在比赛中，我们会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敢打敢拼，赛出竞技水平，互相交流学习，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2: 近日，双辽市职业中专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大检查，学校领导及后勤、安保、政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施工场地及校园公共区域等重点场所，开展细致排查。在教学楼，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电路线路、门窗护栏、应急通道是否完好畅通，全面排查用电安全与消防安全隐患。在学生宿舍，细致查看住宿设施、通风消防、内务安全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在学校食堂，严格核查食材储存、环境卫生、燃气设备、餐具消杀及食品留样等安全关键环节。针对校园施工区域，重点排查施工防护、设备摆放、围挡设置等安全风险点，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2026年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并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新华网，2026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为全面展示中国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特步中国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大赛中国组委会高级合作伙伴，分别设计了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生活小常识，开学在即，学生在军训期间外出训练务必做好防晒防护，随身携带水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切忌暴饮冰水，穿着透气鞋袜，注意劳逸结合。若感到头晕乏力，要及时向教官报告休息。训练结束及时更换汗湿衣物，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补充营养，以良好状态迎接军训考验。
2: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

0: 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

0: 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迎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1: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对于咱们北京人来说，喝茶早已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北京人为什么爱喝茶？喝茶的时候又都有什么讲究？什么季节喝什么茶？不同的茶又都有哪些功效？本期节目就邀请北京市民俗协会理事、老北京人韩硕和您一起品品咱们北京人的茶文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呢，也是咱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北京市民俗协会的老北京人韩硕老师，您好。
1: 哎，季彤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
0: 韩老师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老朋友。
0: 今儿个我觉得聊的这个话题呢，您特别有发言权。说到这个喝茶，喝茶呢，这个以前好像呢也介绍过一些，
1: 聊过
0: 关于喝茶的一些知识吧，
1: 对，
0: 一些讲究。
1: 尤其是晚上啊8点多钟，您喝茶呢可千万别过这点儿。
0: 哎，
1: 过这点儿您不管喝什么茶，晚上睡觉也受影响。
0: 对，这个喝茶它是不是也有季节之分？
1: 对，也有季节，也有时辰。咱们先说这个每天啊，都什么时候喝茶好。首先说呢，早上起来千万别空腹喝
0: 啊，就是说一睁眼啊，就闷来一壶茶，
1: 对，
0: 然后就喝，这不行。
1: 尤其呢，咱老北京人啊，还好这口，
0: 喝花茶。
1: 起来呢是先沏茶
0: 啊，
1: 有的说呢，过去呢，早上起来碰见面，不是说您吃了吗？
0: 哦，
1: 先得说您喝了吗？
0: 您喝了吗？
1: 就说喝这茶。但是呢，通过我从小跟这些老人接触啊，人家是起来以后吃完早点再喝茶。
0: 哎，最起码得把这早点吃了，
1: 您得垫点儿。
0: 您因为这个胃里头消化了这么一夜，它就空了。
1: 对，尤其茶里头有很多的东西，因为茶呢属于这个温凉，所以说呢对胃呢就是不好。如果您说我就想早上起来我就喝，那您建议您喝点什么呢？红茶类、黑茶类、普洱茶类、熟普类的这些，
0: 别刺激性太大。
1: 最好就是吃完饭您踏踏实实把早点吃好了，您这个再喝。
0: 那说我吃早点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这包子、油条，是吧？我再来壶茶，这一块儿成不成？
1: 也不合适，
0: 也不好，
1: 也不合适。除非您是说那种像那种广东啊，包括这些深圳啊这些地方，他有吃早茶的习惯，那可以。但是他们属于是吃什么呢？就是喝的都是乌龙茶类，配的都是一些小点心，小的那种小蒸饺，咱们北京不适合。
0: 还是得根据这个地方特色。
1: 对，尤其咱们北京的早点都偏油腻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包子炒肝啊，像这个油条啊，油饼都是比较偏油腻。怎么办呢？可以您吃完早点以后隔半个小时，喝点清茶。就是所谓的那种啊生普啊，包括那种那个绿茶呀，您可以喝点这个，稍微就是助消化，
0: 这个有助于消化。
1: 咱们说这个，
0: 吃到早饭以后过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啊，这个注意这个时间啊，
1: 您就注意半个小时以后。
0: 那是不是到中午就无所谓了？
1: 到中午也不行啊，中午您像您这个喝一上午茶了，您这也饿了，一定得吃中午饭。
0: 吃中午饭，
1: 就是吃中午饭。
0: 对，
1: 吃完中午饭以后可别就是马上就喝茶。
0: 那我看有的朋友在吃中午饭的同时，
1: 也
0: 餐桌上就有一壶茶。
1: 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习惯不大好。为什么呢？咱说呀，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要不你就是好多人认为说先喝汤，助这个开胃啊，助消化。但是你这茶呢里头有很多物质，包括茶多酚的这些东西，那你这个说白了吧，好多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宜喝大量的水，容易冲淡胃液以后呢不容易消化，
2: 哎，影响消化。
1: 对对对。
2: 再有一个，这个茶里边这个物质啊，像什么您刚才说什么茶多酚啊、
1: 茶多酚、茶碱这些都都。它
2: 有
1: 食物，对，它
2: 那食物它有反应，
1: 哎，对对对，
2: 食物里边蛋白质，
1: 哎，
2: 这个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时候，它这一反应成了那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1: 不容易消化，
2: 哎，
1: 什么时候喝这个茶最合适呢？下午三点钟，
2: 那就下午茶了呗，
1: 哎，下午茶，这就是下午茶，为什么呢？这个时间段呢，人体呢，在这个新陈代谢方面呢是非常好的，它把中午这个消化的一些东西呢，差不多已经消化的，就是过半了，
2: 哎。
1: 这个时候呢，你喝一些茶呢，一个是有助于消化，一个是什么呢？能让这些有营养的物质啊，包括这些什么呢，好吸收。
2: 对，
1: 哎，
2: 这个而且也该服点水，
1: 促进新陈代谢，而且要喝水嘛。
2: 对，
1: 这个时期是要喝水的。
2: 哎，这是，三点钟左右。
1: 三点钟左右
2: 啊，那个下午的喝茶。
1: 哎，
2: 那喝到几点就不能喝？刚才说喝到八点就别喝了。
1: 我喝到晚饭前就不宜再喝，
2: 就别再喝了。
1: 对对对，
2: 这个有时候尤其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啊，往往会这样：早晨来了，肯定早点是吃完了，哎，然后沏上一杯茶，一般好像就是用那大茶
1: 缸
2: 子啊，来一缸子，这喝一上午，喝淡了啊，下午呢再来一缸子，
1: 哎，再来一缸子，
2: 一直喝到下班，
1: 哎，下班差不多。其实这个挺好，这是补充水的一种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习惯，包括热水嘛，哎，这个说有的科学家研究说咱们中国啊能这个繁衍，就是说生息这么多年，五千年也好，什么也好，跟咱们喝热水有关系。
2: 哦，
1: 因为这个季老师可能也出过国，外国好些地方是没热水，
2: 哎，对，他是
1: 备热水，他
2: 不预备，
1: 对对对对。哎，这个跟咱们喝热水也有关系。你像我这个习惯，有时候坐飞机啊，
2: 哎，
1: 尤其坐外航的飞机，我都自己带一点热水上飞机。
2: 而且人让您带上去，
1: 带飞机就是可以带，就是说您进了安检以后，他可以带热水。
2: 啊，就从那个安检的那个热水器再接一点。
1: 哎，我就接一个大一点保温壶，
2: 啊，
1: 我带一个，以备于说这一飞机上我得要喝水，喝茶。
2: 那我猜您要是比如像欧洲啊，这个
1: 啊，我自带电水壶。
2: 哎，
1: 啊，
2: 对对对，行李里得带一电水壶。
1: 哎，对对对，
2: 现在。再去出去旅游的时候，旅行社就会提醒你，
1: 哎，对对对，
2: 啊，那个地方不提供开水，
1: 对对对，
2: 你要自带一个热水器。
1: 这个是这样，我走到哪儿都基本上都自带电水壶，因为有一套小茶具嘛，走到哪儿都喝茶。
2: 哎，
1: 嗯，
2: 这是这个一个
1: 一天
2: 一天
1: 的喝茶，
2: 夜里就别喝，
1: 夜里就别喝了，尤其晚上。我好多人认为，我说晚上我愿意喝点，那晚上您就睡不着觉，就对睡眠有这个什么，除非说您喝一些红茶呀，
2: 啊，
1: 包括这种黑茶类的，这种陈年的黑茶类的，它有助于睡。

0: 钱，这倒好
1: 啊。
0: 剩下的
1: 还有茶能有助于睡眠
0: 啊，就不是大量的喝。您包括就跟喝红酒一样，您喝一点红酒有助于睡眠，
1: 少喝一点点。
0: 对对对，红茶也是，有的时候它有助于睡眠，
1: 是。
0: 但是呢，您可别喝多了，什么茶喝多了，一样都是兴奋，
1: 也会让
0: 它里边也有这个兴奋剂嘛
1: 啊。
0: 再有呢，它里边这个就是说有的茶喝多了它容易醉，咱们知道有烟醉、有茶醉、有酒醉，
1: 对，
0: 要比头一份的话就是茶醉了，茶醉是最要命，
1: 它是最厉害的，
0: 那最厉害的
1: 比醉酒还厉害，
0: 厉害多了，
1: 是啊，
0: 要说排头一位就是茶醉，其次是烟醉，再有是酒醉
1: 啊。茶喝醉了会什么样？
0: 茶喝醉了可难受了，就是说一个是晕。
1: 头晕，
0: 天旋地转，一个是恶心，您就是吐又吐不出来，那种感觉非常非常难受，
1: 就是胃里边很搅的，
0: 对对对对对，非常难受，而且那个肝郁不停的外，又晕啊，您坐不住了，就老想躺着也晕，容易摔跟头，而且这家
1: 伙
0: 说白了，它里边就是中毒了，茶毒啊，中这茶毒，这个也有办法解。今天我透露一个小窍门吧，
1: 怎么个解法？
0: 这个来到咱们这个物质很难会，它不能白来啊，不管。咱记住啊，说茶醉，烟醉，这些怎么办呢？一把绿豆搁在嘴里嚼了，嚼碎咽掉，
1: 把绿豆嚼碎了咽了，
0: 哎，
1: 妈呀，这个味儿，
0: 那谁让您醉了呢？
1: 这个就是当药吃了。
0: 对对，这个草木毒为绿豆可解，这是有记载。您看这茶是草木的吧？
1: 对对，
0: 他要是中就是喝醉了，您就拿这个可以解。
1: 啊，那同理的，抽烟如果醉了
0: 也可以。
1: 咱说别抽烟
0: 啊，
1: 这万一要是有这个现象出现的话，
0: 对对，
1: 哎，也嚼绿豆
0: 也
1: 能解了它。
0: 就是说您喝茶的时候，一般就是空腹喝茶容易醉，
1: 对，
0: 而且呢，喝一些烈性的茶，比如说那种茶气。茶性比较高的，像这种生普啊，包括这种清茶呀、绿茶类的，就容易醉。
1: 哎，
0: 醉了怎么办呢？你要觉着稍有不适了，赶快补充一块巧克力。
1: 哎，
0: 这个或者是甜品类，
1: 来点糖分。
0: 哎，您就也管用。
1: 是。
0: 哎，完了呢，这个如果要是说喝大醉了，您就用我这方法。
1: 一般说喝茶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配一些小茶。
0: 哎，茶点，这就是防止说。这个一个是空腹喝茶，一个是茶醉。
1: 哎，这是这个一个时辰哈。
0: 对，时辰。
1: 那么季节呢？刚才其实先说到了季节了哈，这个到冬天这个季节，咱们喝点什么比较好？
0: 冬天呢，尤其是这个冷了，冷了以后呢，这个气温的逐渐下降，喝一些暖一些的茶，
1: 就是
0: 茶性茶气比较暖的。
1: 哦。
0: 哎，您比如说像这个黑茶类。黑茶类，现在很火的，像六宝茶、老黑茶，包括咱们所说的熟普、
1: 熟普，
0: 包括红茶、就这种类的，就是说年代比较长了，它茶气呢已经散得差不多了，茶性也不是很烈了，像这种茶可以喝，而且呢暖度对胃有好处，喝下去暖暖的，非常舒服，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冷，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它让你很舒服。
0: 哎，很舒服。您就少喝一些像绿茶类的，
1: 对，
0: 包括这个像这个普洱茶、生茶类的，像清茶类的，这些都对胃不适的，
1: 它比较
0: 寒气重的，您就少喝一些。
1: 哎，这是冬季啊，
0: 冬季。
1: 那相对来讲说，秋季和春季啊，也是属于
0: 啊，
1: 不宜太喝那种寒性太大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春季呢是这样，春季呢。开春嘛，开春刚开始就说万物复苏，那是喝点什么呢？好呢，就是喝点绿茶为好。
1: 绿茶
0: 为什么呢？刚采下来比较新鲜。
1: 有明前茶。
0: 哎，咱们讲究明前雨前嘛。
1: 雨前茶啊，这个喝个鲜嫩，
0: 哎，对对，尝个鲜儿啊。反正据很多国家的科学家研究呢，绿茶的好处是非常大的。因为里头的茶多酚比较多，它对人体起到这个排毒啊、养颜，包括据说啊，据咱们也是，人家说，但是真正有没有这种功效，咱也不知道。说据说可以抗癌呀 这种那个什么，但是人家可能是有自己的这个科学依据，
1: 是常年
0: 调查了，对
1: 你形成习惯以后。
0: 对对对，
1: 说偶尔我就冲一杯绿茶喝喝，就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它是常年饮茶。
1: 对，
0: 您比如说我们茶界有几个茶寿，老先生，像这个现今的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
1: 哦，
0: 现在是108岁，
1: 嚯，
0: 就是人到108岁被 这被定为茶兽。
1: 茶兽，
0: 嗯嗯，
1: 就是为什么叫茶兽，就是因为他老喝茶嘛。
0: 一个是跟他跟茶有关系，因为他这个一辈子研究茶做茶。
1: 哦。
0: 再有一个呢，茶呢就是茶树比较年龄长嘛。
1: 哦。
0: 啊，后来就给定为茶兽，茶兽就108岁。
1: 茶树的树龄是很长的。
0: 嗯，茶树就是说现在呢很多茶树都是后来的了。
1: 嗯。
0: 后来茶树，但是那种咱们说那种尤其是普洱里的古茶树非常。那个有名，
1: 如果不遭到这个人为的破坏，或者是这个意外的天灾的话，
0: 或者是就是人为的，它普遍的要翻新嘛。
1: 对，
0: 茶树因为过一段时间呢，尤其绿茶类，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栽。
1: 哦，
0: 那这个树龄就不行了，
1: 就不能太老了，以后它就不够嫩了。
0: 就是灌木类的，乔木类的就不说了，它非常大。
1: 对对对，你像普洱，它基本上属于乔木类。
0: 对对，大部分都是古乔木类。
1: 对，
0: 它就比较这个有名。嗯，
1: 这一棵树上的这个叶子下来以后哈，这个多少多少。
0: 对，
1: 这个有这种说法。
0: 对对对，而且茶这种东西呢，确实从古代记载呢，对人体身体确实有好处。
1: 哎，
0: 这点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1: 嗯，
0: 我也得考考这个季老师，
1: 好嘛，
0: 考考这个咱们广播前的这个观众、
1: 嗯、
0: 听众们、
1: 嗯嗯、
0: 啊，就是说茶到底是谁发现的？
1: 发现的？
0: 哎，
1: 我就听说有个茶圣陆羽，
0: 哎，
1: 啊、
0: 这个人都知道。
1: 对对，这个到底具体这茶谁发现的？啊、这个是
0: 茶祖是谁？
1: 这个
0: 我们有时候现在讲文化要问祖。
1: 嗯，
0: 归根呢？那到底说我们喝茶，那到底茶是谁发现的呢？
1: 哎，这个，那得往这个古代去追溯了。
0: 对对对，远古时期。
1: 那咱那能想到的，反正我知道神农尝百草。
0: 哎，
1: 他这茶尝没尝茶叶，我还真不知道。
0: 这就靠边了，要不是说季老师博学多才，这个
1: 胡猜吧？
0: 不，还真猜对了。
1: 哦，
0: 就是神农氏。
1: 哦，就他在。他那个时期，那个上古时期，
0: 哎、
1: 他就品尝到了茶叶。
0: 哎，传说呢是有这么一个传说，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有记载，
1: 哦、
0: 说这个神农氏尝百草，
1: 对，
0: 一天呢种72毒，
1: 嗯，
0: 后以茶解之
1: 啊，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吃，结果有72种
0: 毒
1: 素。
0: 他是这样，就是说，传说神农氏就是长俩犄角，
1: 嗯
0: 啊，就是完了肚子呢是透明的
1: 哦
0: 啊，他每吃一种草呢或者一种东西，他能看到是如何消化，
1: 在这个胃里怎么消化，
0: 他有没有毒，他能知道。
1: 哦，
0: 结果呢，这一天尝百草中了72种毒，
1: 要了命。
0: 哎，最后就用茶
1: 来
0: 解之，就是当时是嚼，
1: 嗯，
0: 嚼碎，一看哦。他能解这些毒，后来发现的茶叶、
1: 嗯、好，这还真是啊，
0: 这就被后来被命名为茶祖，是他最早发现的茶叶。
1: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茶文化里边搞什么活动啊，或者咱们这个茶艺的爱好者呀，像咱们北京不是还有这个叫什么茶人协会啊，
0: 茶人协会，
1: 这样
0: 联谊会，
1: 哎，这样的联谊会的组织啊，咱们搞这个文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要去这个追根溯源的时候，
0: 对对，
1: 茶祖就追溯到那儿，
0: 就是神农氏。但是呢，后来就在唐代，就是陆羽嘛，陆羽写《茶经》，就被封为茶圣。
1: 哦，
0: 他是完整的把茶道。
1: 嗯，
0: 茶的一些理论知识最早的写成一部就是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叫做《茶经》。
1: 哦，
0: 这个呢后来就被命名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茶艺的茶道的祖师就是
1: 陆羽。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他主要注重的是一些烹制的技巧。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那个你选茶的这种这个技巧。
0: 哎，就是说呀，咱们现在这种泡茶法呀，其实是宋代往后才形成的。
1: 哦，
0: 最初呢，咱们是以什么呢？就是嚼。
1: 对，就直接拿茶叶，
0: 就是茶叶，
1: 那跟神农氏就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后来呢，变成像什么呢？咱们知道，后来就变成叫这个打茶法，也叫。这个斗茶，
1: 哦，
0: 就咱们有一幅最著名的叫斗茶图嘛，
1: 嗯，
0: 就是记载了宋以前的那种饮茶方式，
1: 嗯嗯嗯、
0: 他是把茶采完以后，
1: 嗯，
0: 完了压成饼，
1: 嗯，
0: 完了再打碎，就是现在就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套唐代的饮茶器具，
1: 哎，
0: 里面咱们看，哎呦，咱怎么那么麻烦？又有碾子，
1: 对，
0: 又有磨，还有筛子，有锣什么？他是压成饼以后把它磨成沫，
1: 哦，
0: 就是现在咱们就那个打茶法、打抹茶那个方法，
1: 哎，
0: 用一个大的盏，
1: 嗯，
0: 或者是用一个那个。 咱我摸你怎么形容，就跟打鸡蛋。

0: 卖的，
1: 哎，有
0: 抹茶粉，
1: 有抹茶粉，对对对，绿茶粉，
0: 对对，用也是绿色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可以试一试，
1: 对，试一试打出来。
0: 那那个喝的它就不是茶水，
1: 就是，
0: 而是一种是
1: 茶和就是茶粉和水
0: 的
1: 混合物，
0: 就像有点像芝麻糊那种，
1: 对对对，有点像。
0: 我这个形容是不是太外行了？
1: 对对，不，有点那意思
0: 是吧？啊，那就那个是那个时候的茶，
1: 唐往后呢，到宋代呢叫煎茶法，
0: 煎茶法
1: 就用勺慢慢煮熬，对那种。
0: 它得放在一个小火炉上，
1: 哎，小炉子上，完了一个碗，完了开始煮，拿勺舀着喝，那么种煎茶。
0: 红泥小火炉，
1: 哎，对，完了后来呢，到宋以后，才开始了这个泡茶法。
0: 泡茶
1: 就是咱们现在这种方法，
0: 沏茶，
1: 所谓的沏茶。对对对，
0: 这是这么一脉相传下来的。
1: 不管
0: 你是冬天喝还是夏天喝，
1: 哎，
0: 它都是这个。咱们一般都是冲泡，
1: 哎，冲泡法，
0: 当然也有煮茶的，像在咱们国家，像台湾地区啊，
1: 台湾地区有，完了像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云南，其实，在真正的云南啊，云南的当地的土著民族喝这种普洱茶呢，和咱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它是
1: 这些，它有一个小陶罐，有一个小陶罐，它有火糖，它把茶叶呢抓在小陶罐里，先用火糖上的火烤一下，烤出香味以后，注入水，撒上盐。有的还搁一些调料
0: 然后再喝那个，
1: 对，
0: 更讲究一些。
1: 对对，他是他当地的那种普洱茶的讲究方法，喝的方法。
0: 哎，这个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去这个按照一个地方的习俗。
1: 哎，喝茶方法不一样，那边白族有三道茶。有苦的，有甜的，等等，他们这个都不一样。
0: 是，您要到，对，您要到了这个草原上，您就喝那奶茶。
1: 奶茶，对对对，包括咱们的这个草原上那种熬制，它是青砖，青砖完了熬制完了加入牛奶，再煮再熬，
0: 是，
1: 把弄去渣子喝那个。
0: 哎，
1: 你包括酥油茶也是一样。
0: 哎，那是不是像这个您刚才说，就在这个冬季喝的这个黑茶类的，它就比较适合于可以做成那种煎茶。
1: 咱们是这么说，就是说现在啊，咱们比如说适合煮茶的，你看老白茶适合煮。
0: 老白茶，
1: 就是白茶呢，就是咱们福建福鼎地区，生产的这种茶叫白茶。
0: 哎，这个叶子好像比较
1: 宽大，也有是长竖条的，它分贡眉、寿眉等等这些品种。
0: 对，
1: 它是为什么叫白茶呢？因为它没有烘焙。
0: 对，
1: 它直接它是最天然了。
0: 对，就是叶子把它晒干，
1: 哎，就可以了。哎，就是杀青以后就晒干。
0: 看着有点好像跟那个草药似的。
1: 对对对。
0: 哎，但实际上它那个味道出来了以后是很。
1: 它叫那个三年药七年饱嘛，就是说留老白茶嘛，白茶时间留的越长，它的这个药效啊，包括就是对人的好处越大，
0: 就是最起码得三年吧。
1: 对对对，最起码三年，三年七年这些留的越长，就适合煎煮，就是它煮着喝非常好，
0: 哎，
1: 有时候煮着煮着就能煮出糯香来，而且呢，就是也是当地的一个小窍门，比如说您自己啊，稍感不适，就比如说我。刚觉着自己要感冒，
0: 哎，
1: 还没感冒的时候，
0: 有点发皱了，
1: 哎，有点发皱了，就咱们话就不得劲了，不得劲怎么办呢？拿一个壶，煮上老白茶，搁一粒冰糖，煮完了以后就趁热。越热越好，哎，喝进去一会儿，您汗一出来就好了。
0: 哎，
1: 因为当地的茶农就是这样的。
0: 好吧，那个如果说起这个喝茶的，
1: 那长了，
0: 这个话题就多了去了，
1: 三天三夜咱也说不完。
0: 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
1: 哎，
0: 今天跟韩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哎，好嘞，
0: 欢迎以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再见。
1: 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九。

1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小机灵鬼徐芳出到庄外，就要劝降这张占川，说你带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带领你的部下丢下武器，集体膜拜投降朱元璋，人家大人大量还能接纳你，就这么地去吧去吧啊，散了散了。张占川心想，你这是劝架呀，你这是劝降啊，你在耍笑我呀。抡着棍大喝一声啊，我今天不把你一棍砸进地里，我算你活得结实，我算这地表长得结实。说吧，二人就大战起来。朱元璋在庄墙上望着徐芳戏斗张占川，他觉出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呀。他就问旁边的张员外，员外啊，这徐芳是何等人也呀？张老员外就将徐芳的来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这矬子是江湖上老英雄飞天龙汤云的徒弟，外号人称圣手小白猿。当时在江淮一带有这么四个名望很高的大英雄，这四位啊，那是亲师兄弟。老大人称秉正公王葛云，老二是五龙火祖颜荣，老三叫飞天龙汤云，老四名唤通臂猿猴吴真。这吴真在前文书咱们也讲过啊，帮助朱元璋也度过了大危难啊。这四个大名鼎鼎的江湖好汉，几十年来好事做了不计其数，这到晚年呢，他们都想收一个如意的徒弟，就是关门弟子，将各自的一绝传流于世。别人倒好办，找徒弟很快就找到了，唯独老三飞天龙汤云这有点费劲呢。为什么呀？因为这飞天龙汤云本身就身材矮小，四尺多高，要找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矮的徒弟啊，不太容易。所以他云游各地，哎，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这些。经过了诸多考察，老人家这就把徐芳收作关门弟子。

一身的武功绝学倾囊相授，然后呢就让他来到这小张庄找张员外，俩人是好朋友啊，你该出山了，出师吧，去江湖上走走。这他才来到小张庄啊，在这儿也住了能有小二年。今天朱元璋被张占川追到小张庄，徐芳这调皮劲儿啊上来了，跳门楼说顺口溜，又要点心又要酒，在桌子底下好顿吃，同西吴王开了几个小玩笑。听说这姚猛敌不过张占川，他便跳出来请战呢、啊、奔出庄去要同张占川大战。述说简短，张占川和这徐芳俩人就动手了。张占川被气得哇哇怪叫啊，边打这嘴还不消停，全是些损科。他举起盘龙棍照定徐芳头顶啊，呜的一声就砸下来，徐芳嗖没影了。张占川大棍走空，正在东张西望的找这徐芳，就听见左边一阵笑声，好像张占川抡起大棍向左边扫去，徐芳一闪，这身形又没影了。张占川收回大棍，就听见右边又是一阵笑声，嘿嘿，小子，哎，我在这儿呢，你瞎划了啥呢在那儿？张占川呢、啊、往右边又是一阵乱扫，小矮子来了个旱地拔葱，棍又扫空了。张占川气得左一棍右一棍，连扫带砸，怎么也打不到徐芳的身上，累得他满身大汗，气喘吁吁呀。徐芳还说呢，张占川，你玩耍够了吧？啊，你这左一棍右一棍的，你砸这么长时间了，砸够了吧？啊，我告诉你啊，这会儿该我打你了。说罢伸手苍啷啷就从背后拽出两条鲨鱼棒，这两条小棒槌的形状啊和鲨鱼一样，有尾巴有分水，鱼嘴是尖的，这是一种短兵器，一尺六寸多长的，鱼嘴尖利，能挑能扎，脊梁呢和这分水比钢刀还快，能削能拉，尾巴能刮。你别看这东西不大，那可是厉害得很呐、啊！徐芳一摆鲨鱼棒，直奔张占川打去。张占川的眼睛都气红了，心中暗想：这人没有三块豆腐高呢，这武器也小得可笑。你在哪儿刚撸完串吃的烧烤啊？啊，这两条明太鱼你没吃完呢，你拿过跟我比划。他刚想用棍去破这鲨鱼棒，徐芳虚晃一招，从马肚子底下钻到马后，一纵身窜上马背，举起鲨鱼棒照着张占川的后脑勺就狠狠地砸下去。张占川听见脑后有风声，急回头用棍去捅徐芳，因为他这脑袋一歪，鲨鱼棒啊正打在他的肩上。张占川的棍也到了，徐芳只好跳下马来，鲨鱼棒的分水刮这就碰到张占川的衣服上，就听嗤啦一声，从肩头一直扯到底呀、啊、张占川的膀子后背半拉胳膊全露出来了。哦，你气得他抡棍追打雪。